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呢，来关注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圆满举行。
0: 日前，全程骑行就在身边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启动仪式在德龙骑行驿站举行。据了解，我市已累计投放 AED 529台，位居全省前列。
1: 人工智能训练师和中医保健按摩两个专业技能培训班在杨范镇陆续开班，精准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定向培训。本期呢，共开设2个班次，其中人工智能培训师52人，中医保健按摩培训33人，共计85名群众，足不出村就能免费学技能、提本领、促就业，切实打通技能培训服务最后一公里。
0: 9月12日，由共青团邢台市委指导、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邢台工作站联合爱心企业、邢台学院青年志愿者共同开展的公益大篷车便民服务活动，走进香都区豫让桥社区，为居民提供义诊、就医置换等便民服务。
1: 继续来关注焦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号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煤浆外运铁水连通通道联运通道呢正式落地运行。
0: 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9月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金星运行轨迹将在10月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
1: 近期呢，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也是逐渐拉大，部分的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以及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呢也是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0: 有一期 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一了，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周一早高峰相对来说繁忙一点。来关注一下信都区钢铁路沿线，在中兴大街西向东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压车缓行，大概需要2到3个灯时。另外，从中兴大街到八一大街路段，中心医院门前的位置，南北双方向，尤其是南向北，车流量稍大一些。
1: 同样，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对有的位置呢，在原街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关东街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是目前车辆缓行。来关注下一个路段呢，下一个缓行路段是出现在了中兴大街和新华路的交叉口南向北。你看，我就说嘛，香都区这个点基本上车流量大了起来了。
0: 是的，咱们这个送孩子的高峰期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行洲大街和107国道的交汇处，由西向东行车压力较大，大概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比较多。还有107国道和龙岗大街西向东南向北行车量较大，尤其是西向东，
1: 是的，
0: 压车呢在200米以上。
1: 所以各位酌情规划您的出行路线了。
0: 是的，
1: 我们没有独到的，基本上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个瞬间会让您感慨青春悄悄溜走了呢？
1: 李先生说到了，说看到我家宝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就突然当爸爸了，
0: 怎么这个辈分就上涨了呢，怎么角色就变化了呢？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恭喜恭喜。
0: 千金，当我上高一的儿子粗着嗓子喊我妈妈的时候，当我们单位00后的小伙儿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确实感觉自己蛮老了。高一的儿子就已经变声了，小时候奶声奶气的妈妈妈妈妈。
1: 还有你发现了没有，
0: 妈妈
1: 就可能得哎呦呵这还就扣人儿，你这
0: 妈妈
1: 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对于女孩子而言哈，就是可能在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你聊的话题的内容转向不同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青春悄悄溜走了，溜走了。以前年轻貌美聊的是什么呢，穿搭，
0: 哎，
1: 明星，
0: 代购，
1: 还有
0: 买化妆品了，
1: 哎，电视剧，对吧。现在呢聊的是什么呢，孩子，早餐，
0: 哎，
1: 养生。
0: 行了行了，不怎么爱听了你这个。
1: 当然有一点我们润天老师就始终不变，就是八卦，
0: 因为八卦了，以前也爱听点明星的八卦，现在人家讲明星八卦，对对，听了半天问，哎，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1: 是谁呀
0: 你出来，你看综艺的时候出来一帮这小伙子大姑娘，咱都不认识了啊，
1: 识，
0: 你发现那节目单一拿出来一看，后边那个演员表，明星单，咱不认识了，
1: 还得问问人家代表作是啥，对吧。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哎呦呵，搜索又开始
0: 暖，这励志，
1: 搜索全部的九幺七
0: 车牌带917的，今天又发现了两个，
1: 又发现了俩，然后说工作地点变化了，通勤时间变短
0: 啊，调岗了，
1: 你抛弃可乐了是吗，俩不是真爱了。
0: 幼儿园孟园长说，带过的幼儿园娃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不仅暴露年龄，还暴露青春呢。
1: 哎呦呵，
0: 你看那这不桃李芬芳，你当初不是就要这种结果吗，你不是就喜欢桃李满天下吗，你看现在实现了。
1: 所以咱们各位老师院长们就只能说高义，
0: 我还原是呢
1: 高义
0: 到高一就到石家庄过了高一就是石家庄我做过那绿皮儿，先原是高一石家庄。
1: 你这脑袋瓜反应的是真快

0: 近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近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个瞬间会让您感觉到青春不在了呢？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看新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告诉我们，来关注花念堂。信号不好的时候有，是刚开始唱这个孙燕姿的歌的时候断了一下，然后呢，后来就是广告的时候应该是结尾串台了。
0: 那就是信号比较弱，受到干扰。
1: 哪个路段呢？
0: 您是在哪儿听到这个情况的？
1: 对，哪个路段呢？哪个路段呢？可以听出来，花念堂它是这个语音转的文字啊。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很明显，然后呢，
0: 不是这样挺好的吗？
1: 是这样吧？
0: 你主播处理稿件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要加一些语气词，
1: 显得可可耐耐。
0: 小丑鱼，当开始收集塑料袋，开始喝茶不喝饮料了，知道哪里可以领鸡蛋了，有想去领的想法的时候，就知道青春不在了。
1: 那完了，那完了。条老师一直都想就。田老师今儿说了一早上了，咬着后槽还跟我说了鸡蛋5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
0: 5块多，什么5块钱一斤？
1: 5块多，
0: 5块多。我今天给小，我嚼鸡蛋都5块多一斤了。
1: 给我说了一早上这事儿，
0: 对。
1: 然后完了之后，刚好就是早上的给孩子，就是鸡蛋又是一个必需品，孩子要吃
0: 炒鸡蛋了、煎鸡蛋了、
1: 蒸
0: 鸡蛋羹啊，都得用到鸡蛋。
1: 所以各位
0: 消耗品，
1: 能领鸡蛋的话，在我们的后台说一声。
0: 不是，你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领鸡蛋的方式，不是光领鸡蛋，就比如说哪个面包店开业了，他送一个那种原创的袋子，好，我就去排队买面包，买够多少钱，或者充值送那个。然后还有什么谁家搞活动呢，送一个什么马克杯，好，那我去买完之后我就要那个马克杯。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你要光单纯让我领鸡蛋，有可能我不去排那个队，但是你要给我说送一个什么某某的周边，我就去了。
1: 哎，所以说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说到底，说1000到10000，我们条呢就是好事儿，各位，就
0: 有热闹就得凑。
1: 可乐，可不是嘛，给我给抛弃了
0: 啊！可乐说，以前我迟到了，起码还有个暖垫底呢。现在你看暖换岗了，不跟我一块儿的，迟到就剩我自己了。
1: 什么形象？这什么形象？这是暖垫底，
0: 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的
1: 竞争
0: 较量，
1: 竞争。哎，暖
0: 倒数第一走了，我成倒数第一了。
1: 暖方面说，这个工作地点变到市区里边，还是
0: 应该是更近了吧？通勤时间变短了，又不说了吗？
1: 市区范围之内，市区范围之内。
0: 怎么你们还有分公司呢？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你住什么办事处？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哪个瞬间会让您感慨着青春悄悄溜走了？

0: 新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一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花年堂说刚才有点信号不好啊，就是在仁泽区324省道这块
1: 靠东了。
0: 那要是出了市区的话，您不行，咱调到997，应该信号会更稳定一点。
1: 这俩都是我们家的，这俩门都是我们家的，随便进啊。
0: 啊，对。
1: 别
0: 门进的是一个院儿。
1: 对，别作假，别作假。
0: 跟当年那个倒库一库一样，你从这个库倒进来，从那个库出去，俺们家有俩库，怎么的？
1: 这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
0: 我们家买俩车库。
1: 哎，对，你知道作假是什么意思吗？
0: 作假
1: 啊？
0: 就造假呀？
1: 不是，
0: 你说哪种作假？
1: 就是邢台的方言
0: 啊。
1: 就是以前就是吃饭的时候，哎呀你，吃饱了没有啊？我吃饱了。哎，你看你这个人还作假吗？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0: 是客气的意思。
1: 哎，对。
0: 哦。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37，这个时间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早高峰的时间呢，已经趋于尾声了，但是个别路段还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哈。首先来说的是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呢和新华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过了路口的位置。过了路口。下一条街叫什么来着？啊，杨氏道。抱歉，杨氏道这儿出现了压车，各位
0: 没去过是怎么的？
1: 恍惚了一下吧。
0: 人家说那儿有一个煎饼可好吃了。
1: 嗯，但是买回来不脆了。
0: 你说让它不脆，别加。
1: 咱来了，咱自己摊着，
0: 对，
1: 自己摊装，咱自己在家。
0: 对。
1: 哎呀呵，真会过。
0: 人家自己炸的不脆。
1: 还有一个路段，那是我们的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目前呢依然有轻微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慢慢趋于畅通。就要看幺零，哎呀，不看了。
0: 107和龙岗大街，今儿早上没人给我们反应呢，怎么差点都疏忽了？西向东现在压车更严重了，刚才说的200-300米，现在已经500米了，
1: 五百米了，
0: 啊，都快，你不能说快到兴达路了，反正
1: 差
0: 你从兴达路拐到这儿啊，拐到龙岗大街没多久，你就看见那个队尾了，
1: 差不离了，
0: 一拐过来你就能看见那一大溜的压车，
1: 你拐过来，一下你就看见队尾了，就
0: 这块车还是有点多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个瞬间会让您感慨一下青春不在了？来看我们的荔枝夏天说，看到校园里的男生女生一起走，就羡慕的不行。
1: 这个东西呢，应该会经常看，毕竟爸妈送孩子嘛，学校门口啊，学校有的时候
0: 送的那个孩子没有这样穿着校服男生。

0: 女生一起，那她太小了，应该是大学呢，高中啊，这个
1: 哦，这个青春的气息。
0: 对，你看像我们家住的那个附近，最近两个每个周末的时候啊，那个校园门口都有交通管制，
1: 是
0: 因为孩子们就陆续开学有返校的，拎着行李箱回来的，真的好羡慕他们的大学时光。
1: 每次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会去这个学校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做活动啊，或者
0: 讲课啊，
1: 然后进去的时候啊，就是在我这儿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0: 嗯，别把你没上过大学这事儿吐露出来，要不大家都知道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也想去。就是现在人家大学校园就是管控那个社会人员，是吧？以前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大学都可以随便进呐、随便参观呀、是吧？你随便去人食堂也可以。
1: 现在得刷脸啊。
0: 现在不让进了。
1: 对，刷脸啊，刷卡呀、
0: 对，有的还得提前预约呀、什么线上预约什么的。
1: 对。继续来关注春风，说到了说去理发店都不敢跟托尼老师说打薄
0: 啊、这发量不允许了。
1: 发量不，以前好像确实得、要不然
0: 打薄点、
1: 哎，对，
0: 修修层次。现在仅剩不多的，就这么着吧。
1: 也不敢说，不敢说。
0: 给我显多点。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哪个瞬间你会感觉到青春不在了。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哪个瞬间会让您感慨青春不在了呢？
1: 嗯，
0: 时间流逝的也是非常的快哈、
1: 啊。
0: 我们也通过很多的事情得到了一些成长。
1: 嗯，
0: 现在我们阅历也非常的丰富了。
1: 你说归说，咬后槽牙干嘛嘛？
0: 就很多事情都能释怀了。
1: 我你们看听不出点释怀的样啊？
0: 也会安慰自己了呢，也会安慰别人了。
1: 所以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就是我们过两天可能还会不是说可能是肯定还会有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大家呢也会来现场。
0: 你看，
1: 尤其是我们的
0: 小虎以前的搞什么活动，又让我加班，现在非常坦然来说我们搞活动呢、
1: 嗯，
0: 大家有空呢可以来啊，记得来啊。
1: 然后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带着孩子的这些宝爸宝妈们啊，
0: 嗯、
1: 见了润田的话，提前跟孩子们说好，叫润田姐姐，别叫润田阿姨。
0: 没，
1: 就是、
0: 我释怀了。
1: 润田阿姨后槽牙都咬碎了，那各位，嗯。孩子们别没轻没重啊，各位，嗯，
0: 别这么着，这都是体面人。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还是袖口涌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5到1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2到33度，最低温15到18度。这周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昼夜温差加大，早晚气温偏低，早晚外出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白天同时要做好防晒措施。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日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日，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到27日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

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建设方面消息，市城管局河道中心启动茶棚沟、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四条城区河道生态补水，持续改善城市水生态。那么沙河电厂至祥和大街长输供热中继泵站项目开启招标，项目完工后将提升城区尤其是西南片区的集中供热保障能力。百乡县工兴街红色塑胶健身步道正在加紧施工，步道双向总长度5.4公里，预计9月15号前完工，给市民增添一处休闲运动场所。楼市方面，尊师优居特惠月仍在进行，活动持续到9月30日。在职离退休教师购房享受房款立减9100元，夫妻双方均为教师可叠加优惠，乡村教师还有额外补贴，还可以享受优先选房。那9月25号到27号，邢台住博会中秋换新季也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教师现场认购还能再享3000元房款的减免，二手房交易、教师以及家属中介费减半，展会招商同步开启，咨询热线3098086。楼盘动态更新，红树长河湾发布9月工程播报，多个楼栋推进室内装修、门窗电梯安装。

0: 那么东众集团收购清河原红星美凯龙 4.2 万平米地块，打造全新商业地标。绿城蓝源从今天起全线房价上调每平米200元。清华京府八号楼、15号楼已经顺利封顶。生活消费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1和6，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为区域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特种车辆不限行。银行通知，从9月19号起，邢台农商行、县与支行分理处实行周末轮休，大家可以通过自助设备手机银行来办理业务。省道 S321邢溪县养护工程延期，9月16号到12月15号施工，请按照现场标识来绕行。那么骑行友好公交专线从9月13号开始正式计费，全程最高票价25元。那么我市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落地，全市累计投放 AED 设备529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旅游出行给大家带来新选择，交建华银公交集团9月19号开通胖东来中秋专场一日往返大巴，票价59.9元，报名从今天上午8点开启，到9月18号中午12点截止。来预告几场文化活动，9月23号到27号，达活泉南广场将举办月满达活泉行味中秋及中秋游园会，汇集老字号美食、非遗文创、亲子互动。刚刚结束的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400多名运动爱好者在七里河完成比赛。首届全国岩彩画名家邀请展正在市图书馆展出，一共100幅精品画作，展期一共10天，欢迎市民前往观展。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
2: 听说现在老式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4: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6: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4: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6: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4: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6: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4: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呢由邢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王悦，王师傅。关注更多节目信息呢，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我看行917”。在上个月呢，也就是8月份，咱们推出了拥军安居活动月，不少听众呢印象很深。这套面向特定群体的购房定向惠民模式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行业讨论。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金秋九月，借鉴拥军安居的实践经验呢，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也已经在9月10号正式启动了。与此同时呢，备受关注的邢台秋季住博会也将在9月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潘世宇潘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欢迎潘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们讲解咱们近期房产界的一些趣事或者有意思的事儿哈。
0: 哎，那像咱们刚才的时候也和大家说到了，你像上个月哈，咱们呢是这个
1: 安居
0: 这个是
1: 拥军
0: 安
1: 居
0: 月活动
1: 月。
0: 哎，
1: 对，
0: 那么咱们本月呢是咱们的这个尊师优居哎购房特惠月。
1: 嗯，
0: 那就是也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您以第三方观察者的身份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两个活动，包括咱们马上在9月底也要进行的是咱们的
1: 秋季
0: 住
1: 博
0: 会，
1: 对，
0: 像这么多事情结合到一起的话，
1: 嗯，
0: 哎，您来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您觉得这释放出来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1: 嗯，好，这个上个月呢，8月份叫拥军安居月，因为81嘛，81这个是建军节哈，整个8月份呢，很多人也做了很拥军的一些活动。我们房协呢也是携着这么多这个30多个地产项目做了一次这个拥军安居月的活动。在这个拥军安居月里边呢，我们也是给予这一个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属给购房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说你看这个优惠，这个是在所有的优惠基础上再优惠8100，包括中介呢也是按这个半价这个中介费用啊，各种这种优惠措施呢，我觉得也都是实施到位。从这个行业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是一种精准的针对服务。因为现在楼市呢，有人说只是下行阶段哈，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拼价格，而是拼品质，拼呢精准的服务对象。啊，从8月份的拥军对针对军人的安居，到9月份的尊师的优居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9月10号是我们的这个教师节，尊师优居这样活动呢，从9月10号一直到月底这20多天，如果老师买房子呢，也给予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这是一个就是说从8月份的一个拥军活动到9月份的一个尊师活动，这是一种精准的服务于特定人群的一种房地产运营模式的一种。

0: 复制或者叫延伸，
1: 嗯，
0: 把定向的这种惠民服务对象从这个军人群体延伸到教师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奉献于我们教育事业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也一直谈到军人把青春献给了国家，对吧？而其实教师这个行业呢，我们小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经常把老师比喻成那种蜡烛，
1: 啊，是，
0: 对，就是燃烧了，
1: 成灰泪始干，
0: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对吧？所以说这个现在又一种提法呢，说这个老师不能是蜡烛，不能燃烧尽自己，对吧？老师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其实，在老师呢，也希望在这个改善住房这一方面呢有所提升，对吧？因为老师虽然是工资是保障的，但是老师的住房条件也希望好一点。很多老师希望有自己的书房，啊，很多老师居住条件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原来的两室，也希望改变成三室。有的老师呢，还是两口都是老师，这样的家庭也比比皆是，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呢，就是针对教师购房。这样一个群体给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样呢就是逐步形成这个从军人到教师这样个群体的一个特定的优惠政策。在下一个月或者是下下月还有一个11月8号的记者节，对吧？
1: 对对，
0: 对，我这个对于新闻工作者也可能有相对的一些优惠政策，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惠民政策呢，是把这个房地产，原来都认为房地产下行这一定是打价格战的，不一定啊，就是把我们把这个优质的服务啊，优质的产品，包括这一个品质的提升，作为我们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主打的一个行为或者叫品牌，而并不是说一直就是在拼价格，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你他比他更便宜，说都是为了便宜去购房的话，其实便宜购房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好了，而是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烂了。
1: 啊，对，然后就是反，这应该是怎么说？
0: 反噬于购房者和消费者。
1: 哎，
0: 如果说你看你8000买的这个项目，比这家卖的7000，那个项目比这家卖的6000，这方买比的5000，你想想看，建材并没有跟你降，建筑工人的这个各种费用并没有跟你降，所以都不降，而只是你的销售价格降。你想想后果是什么呢？
1: 就极致的压缩这个利润，对，
0: 成本，
1: 对。
0: 所以说这些东西最后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变得是越来越糟糕，越来大家伙对这个行业越没有信心。所以说我们换一个方向来说，就是说即使在房地产这个卷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卷品质，我们卷谁交房交得更快，我们卷谁对服务做得更精更好啊，尤其对这种特定人群的这种服务做好。你看比如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军人他是在每一个售楼部，只要参加我们这一个拥军安居月的项目，都会有特定的人给你一对一的服务的，是非常优质的服务，并不是说你优惠了或者在其他行业我们买的便宜货了，我们的服务会下降的，不是这样的。不但你让你买到了价格合适的，而且他服务还比原来更提升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一种就是特定的把服务也要提上去。你看现在我们买房子，很多人说除了考虑地段和总价以外，还考虑居住的品质，还考虑绿化景观，还有服务，对吧？尤其对物业服务的要求变得是越来越高了
1: 、
0: 原来时候可能我们的物业可能就很多人说，哎，打扫打扫卫生，绿化好好管管就行了，有个门槛就可以。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人很多人对物业的服务已经提到了一种精神层面了，很多这个卖的好的这个楼盘呢，把这个社群服务也做得非常好，业主未来的生活也打理得非常好，不仅仅是一个好房子，更主要是像一种好生活的那种延伸。哎，这是第一条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优惠政策的设置啊，能够看到对教师这种群体差异化职业的一种考量，区分于普通老师还有双职工，两个都是老师这样的家庭，包括乡村教师进城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梯度的一个优惠。同时呢，我们对于急着想住房的购买二手房的中介服务也会减免，兼顾到一个不同的教师家庭的一个职业选择。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优惠这个政策上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原来的是你看我们对今年都是有8100的优惠，这样取个81这样的一个谐音嘛，对吧？而且呢我们这次呢，针对普通老师、双职工家、双教师家庭，包括乡村教师，甚至你 二手房中介这些都给予一定的减免或者是优惠，所以说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

0: 教师在九月份买房子来说，也可以用一个词叫双喜临门，既可以感受到教师节这种节日的快乐，也可以如果买房子呢，也能给予一定的照顾和优惠。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是针对于差异化的这个考量。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延续了房地产业协会统一的一个标准，包括过程的监督运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是参与到这种教师的优惠了以后，
1: 嗯，
0: 应该是有监督的，不是说，哎，是不是说有什么猫腻啊，或者是不是刚原来我们在节目上有人这个业主提，是不是先把价格提上去，然后买的时候再优惠下来？
1: 哎，很多的时候我尤其电商平台愿意搞这一套啊、嗯。
0: 哎，其实这次监督机制的这个介入以后呢，基本上可以说杜绝这种情况，但是这我不敢说100%一定是，但是有那项目可能是因为销售的速度就是好，但是人家也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的。
1: 涨幅，
0: 这个不同于我们这次优惠的这种说有什么套路啊，有什么欺骗呀，或者有什么虚假呀，不同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优这个惠民活动啊，作为一个老师，可以说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参加，可以说这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受到很高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提升。在这过程中呢，也有房协的一个全过程的监督。我相信这些制度的落实以后呢，也会让这一个购房者有一个这个最基础的对房地产行业的一种信心的提升。
1: 嗯
0: 嗯。
1: 这也是刚才我们潘老师和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两个月的活动哈，包括像八月份的这个优君，还有这个9月份的优居啊，尊师优居。那么各种情况下呢，就是就像潘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个是第一，它是一个延续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哎，这是我们就是定向。精准的一个
0: 对特殊群体，尤其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群体，
1: 哎，而且呢，就是听这个潘老师的意思，后续可能还会再根据不同的月份，再去找特定的这个这个人群
0: 、
1: 哎，
0: 特定对社会有贡献的，你比如说医生和护士这个人群呢，
1: 嗯，
0: 这是不是在这个五月份有个什么护士节之类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
1: 还有医师节哈，
0: 医师节，包括三八妇女节啊这种东西，可以都可以相应的给特定的群体一些优惠的，
1: 嗯嗯，然后包括也是说到了咱们这个也是针对不同的老师的人群是吧？然后群体，像咱们有普通教师，还有双教师家庭，尤其是双教师家庭，如果要都赶上是高中老师的话，可能确实是这个，他们好像也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东西，哎，需要我们专人去帮忙。
0: 对，
1: 那另外
0: 做好服务的，
1: 哎，另外还有一些像乡村教师的这个，那就是可能他们还要考虑到一些
0: 来回的路程啊，对吧？包括在这个对城市的了解程度啊，他和长期居住的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了解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可能他们想象的过于简单，可能就是过分的考虑着这个价格因素。我觉得其实在咱们节目中也一直谈到这个东西，就是买房的时候，如果说你过分的考虑就是价格问题，也可能就是你买房的时候那一瞬间很高兴，但是你买到房的手里边，可能这个物业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整个品质也不会你想象的那样，
1: 是
0: 对吧？但是买一些中高端的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的这个楼盘呢，可能你这个买的时候是很心疼的哈，毕竟
1: 花了不少钱的
0: 、嗯，但是买的手里边一切都是让你很安心很舒心很放心，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是钱花哪儿好，是吧？我们得把钱想办法
0: 花在
1: 刀刃
0: 上。
1: 哎，那当然就是最后那个潘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我们这个也是说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过程是有监督的，就是防止什么呢？我先涨，哎，
0: 对，
1: 我涨完之后我再优惠，其实我价格没变。
0: 对，
1: 我们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相信呢大家。经过多年的这种网购经历啊，大家对于这种状态这个
0: 这种现象，他已经就很熟了，
1: 哎，而且是深恶痛绝的，
0: 对对对对。
1: 哎，那么这次我们也是有这个有咱们行业协会制定的统一标准的啊，这个优惠执行过程当中也有咱们的监督运营机制，所以说呢也让大家放心。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两个月的活动，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也请我们的潘老师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马上我们秋季筑博会就又要和大家见面了。

0: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1: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2: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1: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2: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1: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3: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2: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4: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2: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4: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2: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4: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2: 中秋3天等你来逛。
5: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呢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悦，王师傅。关注更多节目信息呢，也请大家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潘世宇潘老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我们的8月、9月啊两项针对于特定人群的专属优惠活动。那么即将到来的呢，也是在我们中秋佳节哈迎来的秋季住房博览会。那么关于秋季住博会的这个情况，有人就会说，就是那我是不是说，我是双教师家庭哈、啊，或者说，然后呢，我在住博会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些优惠呢？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两项活动的叠加，那、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火花呢？
1: 嗯，这个8月15在中秋节这三天呢，我们在这个博物馆广场要举行这个秋季住博会。刚才呢，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广告里边也听到这样的一个广播了哈，就是在这个中秋节这三天，在这个开元北路啊这个博物馆广场要举行2026年度的秋季住博会。在这住博会上，可能大家会要看到一些楼盘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
0: 嗯，
1: 这个优惠政策呢是普众的，所有人只要是你参加，只要是你是在房展期间购房啊，或者其他活动和教师节没有任何关系的优惠。
0: 嗯，
1: 啊，而针对这个房展会上的优惠和教师节的优惠，它俩是不矛盾的。
0: 就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是不矛盾的。因为一开始比如在住博会期间你购买房子的优惠吧，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无论你是工人、农民、老师还是其他的群体，公务员做生意的都是可以享受到在住房期间给予的公众的优惠，那是全民的。
0: 嗯，
1: 而针对教师节这种特殊群体的优惠和这个和这个所有权的优惠之间，他俩是可以叠加的，是没有任何这个说你享受那个优惠就不能享受这个优惠的。这是我们针对于叫尊师优居嘛，首先我们很尊敬老师，很尊重老师，因为老师这个群体是给社会做出了就可以说很大贡献的一些人，对吧？这些人你看，有那老师咱们也看到了，冬天里早晨5、6点钟就赶到学校，很多人还在被窝里睡懒觉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起床，老师已经梳妆好，然后已经到了教室里等着学生要上早自习了。
0: 是，
1: 还有很多老师呢，可以说到晚上到9点、10点才能下了晚自习回家，很多老师的时间和8小时工作制可能是就没有任何关系。
0: 是，而且好像很多老师觉得家就跟宿舍似的。
1: 对，家给宾馆一样，
0: 对，就住一下，
1: 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哈。这种老师可以说是在教师这个行业，他们已经很习惯，很习惯，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
0: 嗯，
1: 他们没有感觉的，这是一种特殊的事。但是很多针对，尤其是这一种这朝九晚五这种普通的我们上班工薪族或者是公务员来说，都觉得真的很辛苦，
0: 是
1: 吧？所以很多老师，我也有同学，很多是都是当老师的。有人说这个5点半就已经起床，我说冬天吗？冬天，他是当时冬天
0: 啊，是
1: 冬天5点半起床，收拾好以后6点左右、7点就已经到教室，已经开始领着孩子早读了。
0: 是，你像基本上就是，天黑的时候出去，回来的时候天黑。
1: 对，两边都带星星，都不，确实很辛苦。针对这份群体，我们的房地产这行业也是拿出一定奉献精神，给尊重老师，给这是给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群体的一些优惠，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次房展会，这个房展会或者叫住博会期间呢，既有一些房企的参加，也有一些中介机构参加，还有一些房车、汽车行业也要参加到这个住博会里边来，来实现这种资源互通。在这种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你可以逛遍咱们邢台市所有的房产、房这个房企的房子，还有一些汽车，你也

0: 可以顺便看一看，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说是时间短效率快啊，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好玩的活动，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的一些这个趣味活动要增加进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伙可以在这个中秋节这三天放假期间，也就是下下周的周五周六周天，
1: 嗯，是，
0: 对吧，
1: 对，就是中秋节假期三天嘛，
0: 对，中秋节今天是初二是吧，
1: 对，今天是初二，还有两周嘛，
0: 对，
1: 就是
0: 25、26、27这三天去这个到开元北路这个博物馆广场去看一看，对吧。其实这个九月份呢就叫尊师幽居月，其实我觉得这个九月份也是房地产行业在传统的金九银十这样一个促销的一个月份，
1: 嗯
0: 啊，在往年呢就是金九银十九月份如果卖得好，这个楼盘全年的任务基本上能完成，如果九月份没有做好，那可能就盼着银十这个十月份一定要大卖，如果再卖不动的话，那可能一定到冬天了嘛、
1: 嗯、
0: 很多这个人到冬天出来的也相对少了，
1: 对，
0: 因为在夏天也天特别热，出来的人也相对少，就是靠了这个金九银十这两个月，有那个楼盘的金九银十这两个月可能要卖到全年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样子，
1: 嗯，
0: 所以说金九银十对整个房地产行业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有搭上这个教师节这样一个尊师月，我们也相信很多老师能在这个九月份买到合适的房子。
1: 嗯，像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住博会的活动和咱们这个尊师优居的这个活动，它本身是不叠加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会不会就这么觉得，就是是不是老师的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那作为普通人是吧？那我这个时候我去逛住博会，有没有一些别的合适的？就或者说我近期没有购房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了呢？
0: 嗯，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住博会期间呢，第一就是说你如果有时间，首先我们这样相对是有时间哈，因为很多人中秋节这三天不一定出去旅游的，因为那时间后边还跟着一个十月一了嘛，十月一是七天长假更长一点，这中秋节这后天很多人是八月十五这一天基本不出去的，对不对，就成了周末，就正常的一个周末了，二六二七，二六二七这个周六周天呢，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一看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楼市提供的户型是什么样，物业管理是什么样，楼盘是什么样，最起码在别人茶余饭后聊去房地产，咱们不至于没话可说，他不了解，咱说出这话来都是十几年以前的那种状态的话，让别人感觉好笑。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那儿逛一逛看一看，也许你可以这最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了解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信息，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呢，如果说看上好的房子，你可以看看你现在住的房子和现在市场提供的房子有多大的差距。其实市场真的变了，原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觉得我有住房我就不再买房子了，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你会发现新的房地产市场新的发展阶段就会出现新的房地产，新房子和原来住的房子区别真的不小。
1: 嗯，
0: 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大部分住的房子都是平层，我们住的都是地库，你现在呢可能在这次住博会你可以看到还有少量的第四代住宅也会展示出来，还有一些台板式住宅啊，像这种台板式住宅对很多市民来说都是一个新鲜词儿或是新鲜事物，如果有机会大家伙可以能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台板住宅。而且台板住宅呢，随着这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众多房地产商下一步要盖的房子就是台板式住宅，很多人都把这个关注点集中在台板住宅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的台板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在电台上通过语言告诉你的
1: 很难去让大家有
0: 个
1: 具体性的，
0: 对，只有你去看到沙盘，对吧，看到了销售人员给你具体的讲，针对的实物具体讲，你才能切实体会到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针对于好的户型好的物业理念都会发生了改变，原来我们看的户型大部分都是三室两厅，对吧，都是这样的两卫的，现在好的房产已经出现了那种三室三厅三卫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房子，面积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所以说给你家庭的结构或者使用起来更方便更舒服，哎，所以说这个各种叠加的好政策我觉得还是要

0: 如果说就近开眼界，不如到中秋节看一看祝博会。
1: 哎，其实我觉得用刚才的这个潘老师的话，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去逛祝博会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发展，
0: 对，看的是未来，对吧？如果你一个人不了解未来发展的趋势的话，其实咱们都等于是闷着头走路不看路
1: 啊。是，哎，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就是有些朋友就好像很多男生，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就算自己家有车了，
0: 哎，
1: 也会去。
0: 对，是这样子的。很多男的就是对这个车是比较感兴趣的哈。
1: 嗯，
0: 即使自己不买车，自己是刚买了车，咱也去看看未来这几年新的车是到底是什么样，去摸一摸，感受感受新车的感觉。真的是这样，车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说很多人都感受得到了。今年买的车和去年买的车完全是有质的差距的，真的不一样。同样的钱，但是品质升高了很多。其实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房地产也是发生了很大的，五年绝对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房地产。如果五年前你买的房子啊，很多现在可能现在正在装修或者刚刚入住进去，你再看看今天这个再卖的房子和你那个时候买的房子有差距的。
1: 嗯，是，它是一个不一样。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天时间，其实活动范围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
1: 哎，大家呢
0: 就是逛一逛，
1: 哎，对，就近逛一逛，哎，看一看一个趋势，看一看，哎，现在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对吧？
0: 对。对，
1: 最不济的话，就是哪怕您有装修需求的话，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装修上的灵感嘛。
0: 对对，是。
1: 就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哈，就是这个。金九银十一样，就像这个潘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九月十月的销售量其实占全年比重是很高的。那么从您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那就是九月十月这两个月，就包括像我们祝博会也在期间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它能传递出来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0: 嗯，好，这个金九银十呢，这是我们前几年的一个说法。这几年呢，因为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呢，夏天大部分都开着车，或者冬天开始也不像原来骑着自行车走路那么冷那么热了哈。
1: 嗯，
0: 就是金九银十的这个概念比原来弱了，
1: 其实弱化了，
0: 弱化了。但是呢，我们邢台的房地产行业呢，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地产商都在想办法跳出打价格战的那种旧思路，开始采用一种就是分群体的定向优惠或者是线下展会这样的组合方式，使这个服务呢更加走向一种精细化。
1: 嗯，
0: 哎，这是其一，就是不再想打价格战，因为打价格战的后果是开发商受伤，其实购房者也不一定占到多大的便宜。
1: 是，
0: 哎，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走出的意思是不打价格战，打品质战，啊，就是打服务战。走这样的一个路子。第二个来说，就是针对于这次这个祝博会来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尊师优居的一个活动，这是不仅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同时也是一种精准获客的一种方式，也是这个品牌口碑和市场运营的双平衡啊。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金九银十这种传统的一个置业的一个窗口期，包括这个中秋节期间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展会，还有很多企业呢，可能在九月份也会推出一些优惠政策或者措施，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保持理性的消费，多做比较，审慎的这个做出这个购房的决策。再次呢，我也祝愿在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在九月份能够买到合适于自己的好房子。
1: 也是像刚才我们那个潘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大家现在在想办法跳出金九银十的，包括我们随着我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金九银十就是天气对大家的影响其实已经在减弱了哈。
0: 嗯，
1: 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窗口期是吧，哎，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也能够选到自己合适的喜欢的房子，同时呢也在逛一逛我们的这个祝博会，希望呢也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体验。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在最后说一下，本周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到的几项活动，非常这个有必要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本月，也就是九月份， 是我们的尊师优居特惠月，从9月10号开始呢，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启动了，而且呢，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呢，您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9月25号到27号，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面向呢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像汽车呀、房产呀、金融咨询，包括新能源电动汽车、家居装饰、家电、家器、家用电器等等，包括汇集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各种各样的特色业态都可以，欢迎各位呢来参加我们的住博会。也现在呢也是面向各行业，真诚的邀请您参与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的咨询电话是0319-309-8086，0319-309-8086。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同时呢也是再次感谢潘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下期同一时间咱们再会啦。
2: 听说现在老师卖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4: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6: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4: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6: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4: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6: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4: 中秋3天等你来逛。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月盛天喜宴，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0: 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道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见，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简单而不失华丽的爱，唱出一种隐藏深处的爱，感觉着泪和汗的真诚和从未有过的触动。梁静茹的歌能带我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喜欢她的那份清新，那份坚定，那份空灵。刚才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放松在这里。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有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上面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光阴荏苒，时间还没来得及带走一切，快乐却在不经意间溜走。在这里，我们会用音乐找回往日的记忆，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心情。本期节目接近尾声，做个深呼吸吧，放松精神，放松心情。我是田歌，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衣裳。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

0: 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

0: 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存在手心夹里面，你的语气慌乱又哽咽，控诉爱情太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7悦动听，大家在午间的时间呢，又和我们共同相约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不管你是刚刚放下碗筷呢，还是正在回家的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几首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慢下来的时光。那今天呢，同样也有非常熟悉的旋律，当然还有可能是你没有来得及，或者是没有记住的名字。不着急，今天我们一首一首慢慢来。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这首歌曲是在2004年到今天有20多年的时间了。它的前奏啊，就像风声一样，好像很容易就会把人拽到每个闷热的下午。有人说这首歌曲是华语流行 R&B 的入门歌曲，也有人说它代表了一代人对中国风最初的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圈圈圆圆圈圈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少能够有人能够忍住不去跟着哼唱。那今天中午这首歌呢，刚刚好不吵不闹，而且呢还带着一丝的温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江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歌声交给李荣浩。李荣浩的《麻雀》这首歌呢，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小人物三个字唱得不卑不亢，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那种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就像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倔强。在午间的路上，你可能刚从一上午的忙碌当中抽身，也可能下午还有一堆的事儿等着咱们。那这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个像麻雀一样在城市缝隙里扑腾着往前飞的人，不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过。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的影视明星也好，还有歌星也好，他有很多的粉丝，但是我觉得粉丝互动这件事情绝对是双向奔赴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源写给他粉丝的，他的旋律非常的干净，歌词呢也没有什么花哨的修辞，就是一句非常朴素的因为遇见你。有时候午间节目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大道理，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一句轻轻的感谢就够了。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珊珊节目的朋友们，因为遇见你，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19，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在每天午间，我们都会有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如果说这一时间段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许嵩的雅俗共赏。其实这首歌曲很适合在午间这个时间来进行过渡一下，上午的忙碌结束了，下午的节奏还没有完全铺开。那在这首歌里呢，聊的是俗世无味，雅的轻狂，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听的歌过的日子，只要自己舒服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正在开车，那这首歌曲的节奏不着急，也不会很赶，慢慢走，跟着感觉走就可以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12:24，我们今天再来和大家推荐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雨果演唱，黄霄云翻唱版本呢也有了自己的味道。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听到的是黄霄云版本的《侧脸》，嗓音里呢有一种克制的爆发力。他副歌有一句话是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那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这个情绪真的是刚刚好，不泛滥但很戳人。在午间时候，我们用这首歌曲来收尾，是想留一点余味给大家，不用着急去切歌，让最后一个音符去落下吧。一起来听一下黄霄云版本的《侧脸》。

0: 北京时间的12:27，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午间的917悦动听，我是珊珊。那下午开车在路上慢一点，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 导航。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你好。哎，大家知道吗？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一下富豪排行榜。如果发现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老老实实去上班。如果哪一天我发现这个胡润富豪榜上有了大龙的名字，我觉得我得去看病了。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心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我的名字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哈哈哈哈，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李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东哥，那天呢，我哥们儿家那个正吃饭呢，邀请我去他家正吃饭呢，突然停电了。哥们儿说：“这样吧，那个我去买根蜡烛。”结果当他走进门口啊，看了看手机亮光下我跟他媳妇儿，他突然就犹豫了一下，他说：“媳妇儿啊，要不然这样，这黑咕隆咚的，那个你俩在这儿我也不放心，要不然你去买吧。”他媳妇儿呢就特别痛快的答应了，起身呢到门口又看了看我和我哥们儿，突然对我说，他说：“兄弟啊，要不然还是你去买蜡烛吧。”龙哥，我当时没搞懂啊，你在怀疑我跟我兄弟能咋样啊。下一个段子来自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跟我媳妇儿去餐厅吃饭，我当时我突发奇想啊，我就偷偷的问呢，我说：“媳妇儿啊，想不想吃一顿霸王餐？”他紧张而又兴奋的点了点头。于是呢，龙哥，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猛扯下几根他头发，我就撂汤里了。还别说，这一招是真好使啊，那店老板啊看见我被我媳妇打得浑身是血，根本不敢收钱呢。下一个来自阿明的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呢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甚至呢关注他们都超过了关注我。我给你举个例子，龙哥，我生病了，我男朋友就扔过来一句多喝热水，便去打游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特朗普生病了，我男朋友没事就拿起手机看看他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加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假期呢我出去玩，进了一家旅馆，刚进房间我就发现这个房间的烟味特别大，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前台服务员，我说：前台服务员呢，你这房间烟味也太大了吧。结果呢前台就回复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先生，这样我马上派人为您的房间做一下无烟处理。我心想，真高大上啊，这么一个便宜的酒店竟然还有无烟处理，这么高大上的高科技啊。一会儿就进来了一个服务员，把我房间的窗户打开了。彼岸花开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们那种厕所呢就是老式的那种一排坑位的，没有门。有一天晚上呢厕所灯坏了，我就去找那个坑位，蹲下来的时候呢就突然感觉我的臀部被一只手托举了起来，然后一个深沉的声音说：哥们儿，有人。渔火的留言：龙哥，都说呢我最近变漂亮了，而且是越来越年轻了，非让我推荐几个我平时在用的产品，那么大龙我也推荐给你吧。平时呢我用的比较多的，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无他相机、轻颜相机、黄油相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眼镜王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那会儿呢，我爸是强烈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我爸来看我，下午呢非要陪我去逛步行街买东西。谁知道呢，在服装店里，我竟然就偶遇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于是当时啊，我就偷偷瞄他，然后学长呢也偷偷看我。我俩就这样没羞没臊的眉来眼去的就被我爸发现了。我爸呢就突然就搂住了我的肩膀说：宝贝儿啊， 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一次，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说的我当时我都解释不清了。我说学长你别多想啊。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7: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朵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怎么样才能把最最最最美好的记忆全都留下。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如果啊，你想把某一个时刻记住，也就是说你想把某一个场景瞬间的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觉得

那这一定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那个场景。那么就在发生这样一个美好时刻的当下，赶紧找一首喜欢的歌循环听好几遍。就这样，下次你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能回想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知道吗，音乐是有记忆点的，尤其是那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就是你曾经经历的美好时刻。郭色天香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放假应该做点什么才比较荒废了这个假期？在我的理想状态当中啊，我觉得放假了就是应该跟朋友带着装备去徒步上山，喝点咖啡，看看海，聊一聊最近看的电影，和想喜欢的人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走国道，不用看时间，不管未来，没准下个路口一拐弯就是惊艳的美景。我还想去逛街，就是快消店转完一圈之后，精品店再转一圈，最后还是把钱给了美食节。再或者是我想一个人躺在家里追剧聊天，狠心一点就是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外卖。有那么多想做的事儿，想不做的事儿也有，只要明天不上班，就让我们一起虚度时光。所以在大龙心里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放假就是要虚度时光，因为工作已经太辛苦了。听我的，什么样叫做假期没白过，就是没关系，这段时光我已经虚度了。来自七上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生活里总有那么多任务要完成？大家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古怪的一点，就是当我完成一件事或者达成一个目标之后，我是感受不到所谓的成就感的，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妈呀，这件事终于过去了。就是当我完成一个任务之后，我只有一点就是微弱的解脱和放松感，剩下的就是妈呀，终于它结束了。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比较难做的这件事情之后，终于熬过去了。小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羡慕别人的爱情吗？在我心里，我很少去羡慕别人的爱情，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啊，即便同样的爱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他也会被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搞砸。就你知道吗，大龙身上的优点就是我很擅长搞砸一段关系。叶先生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感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啊，只靠一个人都是维护不了的。如果一方执着于挽救，而另外一方特别想逃离，那执着的一方注定要承受加倍的痛苦。就是这和那个你抱起酒醉状态下的人一定比抱起清醒状态下的人费力的多是一个道理。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而不是单向奔赴。糖糖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一旦停下来就会有愧疚感，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会有内心的恐慌。那这样吧，我跟你说一个我曾经的心理状态，我曾经跟你有一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我今天没努力，或者我今天什么事没做，完蛋完蛋完蛋，我怎么这么废柴。但是我想告诉你，休息它不是一种奖励，你不需要去赚取休息，你需要休息，你值得休息，你也应该休息，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休息是没错的。永远不要因为花了时间休息而感到内疚，你应该休息。

0: 哈哈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那是因为你这个人太好了，别人犯错了，你是真扛啊；别人挑事儿吧，你是真上啊；别人冒犯了，你是真让啊；别人求原谅了，你是真原谅他呀。朋友，你的素质有待降低，你的粗鄙有待加强。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龙哥倒霉的总是我，那就是因为你的素质还是太高了。李宝路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为什么人要珍惜现在？人为什么要珍惜现在？我最近的深刻感受是，因为很多人，你们已经见过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了，因为这个世界是来不及你反应的。珍惜现在吧，尤其是珍惜大龙好好上节目的这段时间吧，因为也许某一天你再打开的时候，哎，就不是大龙的声音了。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大龙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人故事。店铺改行做小吃店，被小朋友们仗义的捧场，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在广东湛江的一位小夫妻阿娟和阿欢，在一所小学的附近开了一家童鞋店。这个店铺的顾客寥寥，但是有不少孩子喜欢在店里面看电视、蹭空调、蹭零食。这夫妻俩呢，入不敷出，但是总是热情地招待这些不消费的小朋友，就像招待自己小时候一样。有一次呢，阿娟睡过头了，孩子们呢就把门敲得震山响，等到这个卷帘门打开，一群小学生就钻到了店里。这夫妻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把监控视频啊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视频瞬间就火了。众多的网友调侃啊，这种生意好到爆，但一分钱不赚的感觉也是挺嘻嘻的。但他们俩呢并没有因此赚大钱，不多的打赏钱还都给小朋友买了零食。半年之后啊，这个夫妻两人实在无力维持，就决定关店。面对孩子们的挽留，这网友啊轰炸式的建议，哎，鞋店关了，但一个月之后肥娟小吃开业了。这次轮到大人们见识小朋友们的见义捧场了。不要

这个新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啊，就是得知这个鞋店要关门，孩子们先是坐不住了，他们发起了挽留店主夫妻的行动，建议啊这个夫妻二人改成小吃店。这店主夫妻同意之后啊，孩子们就群策群力，去附近的店家啊收集情报，帮助选品啊、定价呀。然后在装修期间呢，小朋友们也帮忙出谋划策、监工。小吃店开业之后呢，孩子们用自己的零用钱来支持，还当了云股东，甚至跑到各大的电器公司的账号下面去呼吁，能不能赞助一点空调啊？最终呢，海信公司赞助了一台大电视。在孩子们的各种方面的支持之下，转型后的肥卷小吃生意异常的火爆，小学生们每天都捧场，店门口人山人海，其他群众和消息这个主播也纷纷踏来，让小店更加红火。这个故事体现了这个店主夫妻与孩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社会各界对善良和爱心的支持和传递。希望身边有更多这样的小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好久不回家，心里其实还是非常想念家人的。昨天和我妈视频通话，她问我住的地方被褥怎么样，床睡得舒不舒服，要不要她给我做一床褥子油过来。从小到大，我妈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吃得好不好呀，穿得暖不暖，住得还舒服吗。她负责我和弟弟的生活起居，我爸

负责回答我俩问不完的问题。以前在家最喜欢的就是和他们聊那些学校发生的故事，忽然发现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小的时候听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就非常的感动，记在了心里。一转眼，那版家书里的故事其实已经不再适用了。如今如果再想听《一封家书》，就只好听好妹妹重新演绎的《一封家书》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

虽然现在手机真的很方便，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对于家的思念，但是真的看到和隔着手机屏幕的相见却是两码事儿。我算不得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很多决定上我很喜欢去询问我爸妈的意见，即使他们还是希望我自己去做决定，但也时常会给我一些非常中肯的回答，常常都会给我打开很多思路。父母就是我们的灯塔，走得再远，那束光总在那里指引着我们回家的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黄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爸妈对于我在他们身边这件事儿是很渴望的，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校，每周五晚上到家，周日晚上回学校。有一次周末我去了我姐家，中午的时候就不想回去吃饭嘛，跟我妈打了电话，当时她就很生气，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回家之后就发现原来我妈做了一大桌的菜，其实那天并没有亲戚来家里串门，她只是觉得一周过下来我们一家人才可以在一起吃这样的没几顿饭，所以说就很认真的去准备了，而我这个时候却说不回来了，所以她当时感觉特别的委屈很难过。以前就觉得不太理解她这样的一个情绪，觉得她好像有一点小题大做吧，但现在却发现他的担心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而是真实的越来越夸张了。一年到头来，其实我们现在能够一起吃的饭真的是可以数得过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是我想要给爸爸妈妈说的话，同时也是他们很想对我们说的话。来听这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

0: 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收听。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今天的这期节目要送给我们的亲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韩红的《天亮了》。这首歌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早有耳闻，是一对父母在缆车坠毁的时候，把年仅两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因此孩子终于得救，而他们却不幸离世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所以说每次听到都让我非常的震撼，也让我在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多出一些情愫在里面。

我们家的人都是很不擅长去说爱的人，记忆中我长大之后应该是几乎没有和他们认真的拥抱过，也没有表达过自己对他们的爱。好吧，谢谢你们的爱，有你们真好。也只敢隔着话筒才敢这么说。来听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对于爸妈的爱，就像李荣浩唱的，我们总觉得他们给的爱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给的不多，但足够我们在这年代奔波和生活，让我们可以不那么累。我妈常说，家里啊，既然出去打拼就得加油，谁都是要经历这些磨难的。可她也同时常说，家里啊，回家吧，爸妈养着你，反正都养了这么多年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回来。刚刚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周杰伦的父母离异，平时呢，他就和他的妈妈一起生活。他明白母亲其实一直都很辛苦，于是他就写了这一首歌送给他的妈妈。小时候，我们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学习，会埋怨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们呢？长大之后，这些技能帮助我们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才理解那个时候的痛苦是他们带给我们的礼物。听过这首送给妈妈的歌，下一首歌让我们送给我们的爸爸吧，来听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深情地诠释了这首时光流逝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时光过得真的很快，有时候我就在想，照片里年轻的爸爸妈妈如果站在我的眼前，我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做朋友呢？他们也曾经像我一样迷茫过吗？也和我一样青涩过吗？如果工作不忙了，一定要常回家看看他们。来听刘德华的《回家的路》。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思思。

嗨，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聊天。刚刚的这首歌是辛晓琪的《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每一次听到都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去思考一些什么。虽然这首歌的原意好像讲的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这首歌却总是给我一种关怀感，就像是我的妈妈在轻轻地为我缓解和抚慰着我的心。下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轻松点的歌吧。一家人在一起，什么才是最重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郁钧剑张也的《家和万事兴》。

这时段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关于今天的主题，我最想感叹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爸爸妈妈的头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大半，我老弟已经长得比我还要高一头了。以前我爱指使他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是因为他打不过我，现在我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那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帮我。想问天问地，时间都去哪里了？来听姚贝娜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行。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行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一下听到嗨。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金玟岐岁月神偷，以及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9: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姚贝娜的《矜持》，吴青峰《燕窝》，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9: 错

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光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音乐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郑智化《游戏人间》。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拾记忆。来听张柏芝的《星语心愿》，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不要再心乱了，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到了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佳丽要首先为今天生日的朋友送上祝福，因为在人海中你我能够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如果今天你生日，请听好喽，嗨，我是佳丽，生日快乐，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做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永远年轻，永远幸福。再见了，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左岸西西的生日快乐。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常一多。前几年音乐市场受到新兴模式的冲击，整个环境是比较低迷的，所以相应的这个原创作品的数量也比较低。好在呢，有很多经典作品啊，所以歌手们纷纷的进行翻唱，有很多歌手发行了翻唱专辑，从中挑选了六张来跟你分享。首先要听到是水木年华生于70年代里的一首歌，叫做《梦田》。

这首《梦田》来自水木年华2012年发行的翻唱专辑《生于70年代》，翻唱了十首从1985年到1997年之间的作品，包括王菲、罗大佑、苏芮、Beyond， 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齐豫。齐豫跟齐秦是华语乐坛的泰斗级人物，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孟蔚翻唱齐秦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的嗓音不符合一般意义上好声音的标准，她把唱歌当成演戏，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用她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的声音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写一首歌》，原唱是顺子，我们要听到萧敬腾翻唱的版本。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叫做《一个小心愿》。希望这首歌可以像丝丝小雨落在你的心田，给你带去一丝清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爱笑的眼睛》。音乐朋友圈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

2010年，林俊杰发行了一张自选集叫《他说》，里面收录了他出道10年来创作的很多情歌。这些情歌先后被张惠妹、S.H.E、飞轮海、张韶涵、Twins、王心凌等很多知名歌手演唱，把他们重新拿回来整理之后进行翻唱，自己翻唱自己，写给别人的歌，也是记录了10年来自己的音乐历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若琳，叫做《I Love You》。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音乐朋友圈，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张一多。
2: 大家好，我是四月。
1: 不是我说啊，四月最近看起来真的有点不太对劲。
2: 哎，怎么了？
1: 比如说今天化的妆就格外的精致，你就直接说吧，是不是谈恋爱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呢？
1: 哎呦，
2: 今天早上就是我男朋友特别生气，我不化妆，他竟然说你别出门。
1: 不是，这小伙子不错呀，挺有爱心的，是不是怕你出门吓到别人？
2: 哎，你这能不能说点好的？并不是好吗？他说，亲爱的，从今以后你素颜的美只准给我一个人看。
1: 不是，你这撒狗粮撒的也太明目张胆了，这种行为跟你说啊，必须遭到谴责。
2: 哎，我跟你说，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想吐。可是呢，我觉得打扮自己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给别人看，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开心，更加自信。所以说呢，我今天特别想问大家，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精心打扮自己？

0: 谁知道前面路口一拐弯，你会不会遇到自己的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今天节目想问问各位，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精心打扮自己呢？
1: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装扮就充分说明了你很期待你的下一个转角。
0: 我吗？
1: 遇到那一位。
0: 我吗？
1: 就是你很有心机的。
0: 我今天穿了睡衣就出来了呀。
1: 哪有，你就是你就是要那种哎呀，我就是随便一穿但真的很时髦的感觉。
0: 你也不错，你就是随便一穿就显得很有气质很优雅的感觉。
1: 我不是随便，我是刻意的。
0: 哎呦，好吧，咱们俩就不要相互吹捧了啊！来看看我们听友怎么说。石头他说，见重要的人办重要的事儿，我会精心打扮自己。看名字，这是男士。
1: 这个我还挺同意的，确实是这样子呀。你这样看到人也会感觉很开心呀。你比如说这个 Lucky 哈，他就说，我每天都会精心打扮的，因为我觉得呢，打扮自己是了解自己的过程，也会让我更加自信。
0: 这就是女孩了，男孩女孩不一样。像女孩活得比较精致的话，每天出门都要精心搭配今天怎么穿，然后这个妆是该怎么化，是吧？像我们男孩就是比较随便了，怎么舒服怎么来，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场合才会精心打扮。
1: 你比如说像上次我们去出活动，大概8:30需要到，你猜我几点起床的？
0: 6点。
1: 5:30。
0: 哦，那么早。
1: 然后被黄正吐槽，我说好困呀。黄正说怎么了，我说我起得很早，他说是为了化妆吗？就是我
0: 大工程。
1: 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就是我也没想到我会3个小时，就是可能路程还有1个小时吧，但确实是花了2个小时，因为有衣服啊化妆，后来发现头发又要捯饬一下，真的还挺耽误时间，但是因为那天的活动很重要。
0: 是这个，再来看看王倩怎么说的。王倩说，参加同学聚会不想在同学面前丢人，我会使劲的打扮自己，一定要让自己艳压全场。
1: 哎，
0: 活得好累啊。
1: 这个词我真喜欢，就是要艳压全场，就有一种我不能输的气势。
0: 虽然我嘴上说活得真累，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看吧，你就是那种很想要简单一穿，也不用怎么化妆，就是给人一种我花了5分钟，但是我就是艳压了你们怎么样。
0: 不是，有什么事直说，有什么事直接直说吧，不用这么拍我马屁。
1: 那好，我们先来听歌，之后接着来聊。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首歌来自满江，叫做《裙角飞扬》。对我来说，我觉得女人呢、啊、最好看的外衣就是优雅，对男人来说呢，最好看的外衣就是肌肉，是不是？同意吗？
1: 所以你最近很练肌肉是吗？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身材好的话，怎么穿都是百搭。
1: 如果就是油腻腻的话，怎么穿都是白搭，是吗？
0: 看来你非要说透你。
1: 哎呀，但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就鼓励大家去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刺激，因为
1: 对。
0: 运动这件事情就是你慢慢会发现，运动和读书两件事情是投资最少，但一定是你投资了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1: 回报最大的。
0: 对，回报是最大的。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一聊，都在什么时候好看？我觉得去健身房一定要好看。
1: 嗯，去健身房也要特别的化化妆啊，打扮一下自己。
0: 你看你哪次见我在健身房，我没有化妆的。
1: 哎呦，带着满脸的大浓妆去健身房也是够累的呀。
0: 也没有到大浓妆，但是我应该不太会素颜去。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去健身房的人，他们穿的都很好看。
1: 我没在看人，我只是专心练肌肉，不跟某些人一样。你是去锻炼还是去看人呢？你
0: 我这个某些人就是会买那些很好看的，就是外形的这种运动衣嘛，就是怎么讲，其实它是激励你更好的运动。
1: 就是在健身房也要艳压群芳是吧？
0: 不能输。
1: 我是最美的。来看我们听友怎么说啊，这个阿峰他说，相亲的时候会精心打扮一下，万一看对眼了呢？
0: 这个怎么就万一看对眼了？如果你不好好打扮一下，是肯定不会对眼了，好吗？所以说呢，不论在什么时候哈，大家一定要有一颗爱美的心，把自己拾到一下，就是你真的是可能下一刻就遇见那个很对的人。
1: 来听首歌吧，好不好？
0: 岁月当然好了，金玟岐《岁月神偷》
1: 不就是拆穿你了吗？懒搭理我了，你还你。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余少银，我最近的单曲循环是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喜欢它呢，是因为它的前奏那种柔柔的曲风非常符合夜晚恬静的感觉，再配上李克勤动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平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九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节庆活动，而是立足怀来特色、联动京津冀、赋能乡村振兴的金牌文旅 IP， 更是展示怀来葡萄产业、葡萄酒文化、温泉康养资源的核心窗口。今年第27届盛会以“温泉葡萄，乐享桑园”为核心主题，在怀来县葡萄的核心产区桑园镇设立了分会场，并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葡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赏田园风光。
2: 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
3: 好的，田宇。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七八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10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匆匆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

0: 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沙营、暖泉，一直到嘉禾，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
1: 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
0: 好的，没问题。首先，怀来葡萄酒节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6年了，今年是第27届，可以看出咱们节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酒节桑园分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有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葡乡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田间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1: 哎，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2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

0: 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
1: 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
0: 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
1: 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
0: 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与文创展示区，让游客在品鉴葡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1: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邮到家。
1: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美食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 直接由顺丰快递。

0: 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
1: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本次节会主题呢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葡萄搭配温泉是咱们桑园独有的特色，在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
0: 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
1: 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手作体验、果品兑换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1: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1: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0: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箭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葡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葡泥巧塑，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1: 嗯，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也

0: 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1: 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旺季。阳光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体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一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0: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硕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松弛惬意。这个超长的采摘期呢，也是咱们怀来葡萄最大的特色之一，完全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
2: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

0: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
5: 好的，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夏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每年从8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9月一直到10月上旬，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珠、霞多丽、马瑟兰这些，主要用来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酿酒葡萄看着果子个头不大，果皮厚，果肉少，糖分高，但是直接吃口感偏酸涩，并不适合鲜食。很多游客进了葡萄园，看到酿酒葡萄顺手摘一颗吃，会觉得这么酸，这就是鲜食品种和酿酒种类的区别。桑园镇这边大片基地主要以鲜食葡萄，也布局了酿酒葡萄种植，周边酒庄就近采收，就地酿造，这也是我们产区的一大优势。葡萄采摘下来，很短时间就送入酒厂加工，最大程度锁住了果实新鲜的风味。
4: 这点知识点啊很实用，很多游客确实会分不清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那来到桑园采摘，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过来，采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怎么挑选一串品质很好的葡萄呢？进园采摘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给讲一讲。
5: 我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第一，看果穗，果粒饱满紧实，果霜完整，那层白白的果粉是天然果霜，不是脏东西，果霜保留完好，说明葡萄新鲜度高。第二，看果粒大小均匀，没有裂口腐烂。第三，同一串葡萄底部的果子也很甜，就说明整串成熟度到位，如果底部果子发酸，说明成熟度不够。采摘的时候要用剪刀剪果柄，千万不要用手硬拽硬扯，硬拽会损伤葡萄藤，也容易把整串葡萄扯破，

0: 很多游客喜欢直接上手揪，这个习惯不太好。大部分采摘园都会提供剪刀，注意事项：第一，葡萄园里藤蔓枝叶繁茂，做好防晒，穿长袖，避免枝叶划伤皮肤；第二，不要随意踩踏葡萄藤，脚下留意行间；第三，带小朋友过来的家长尽量要看好孩子，不要在葡萄园里追逐打闹，防止孩子磕碰，同时也保护好葡萄蜘蛛。因为咱们桑园本地的采摘园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尊重农户的劳动成果。
1: 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
0: 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葡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做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0: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的风味儿。如果是新手入门，可以先从干白葡萄酒入手，口感清爽，果香突出，更容易接受。干红当中，马色兰是怀来产区很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果香浓郁，很有产区特色。同时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购，品鉴葡萄酒适量饮用，不要过量。开车的朋友坚决不饮酒，未成年人严禁饮酒。买酒的时候选择正规酒庄、正规门店，认同产品信息。
1: 这点很重要，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
0: 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得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在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1976年，在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色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0: 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研学、节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1: 哎，那李主席，我们经常听到"怀来产区"这个说法，怀来产区葡萄酒，它独特的风土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里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
0: 业内有句话："葡萄酒7分靠种植，3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官厅水库的调节作用，官厅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穷山环抱，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两山夹一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1: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有着千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呢？
0: 好的，田宇，我就从种植端、酿造端、加工端、销售端、文旅端5个维度。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终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发酵、陈酿、灌装到仓储，全程标准化管控，保留葡萄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

0: 第三是后端销售端，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节庆展销的全方位立体化销售网络。线下咱们葡萄和葡萄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入驻大型商超、高端酒行、生鲜市场，同时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深度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市场，成为京津冀高端果蔬、精品酒水的优选品牌。线上我们大力发展电商助农、直播带货，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让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 IP，让原产地好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增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游、酒庄品鉴游、田园康养游、乡村休闲游、文化研学游、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国字号品牌，持续擦亮怀来葡萄产业金字招牌。如今，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早已是品牌的代名词，在全国农产品市场、酒水市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1: 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选择2日1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顺路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怀来生态风光结合起来，行程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两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

0: 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葡萄市集，进采摘园品尝葡萄，拍田园风光照片，之后再前往心仪的温泉去感受下。桑园温泉集中在后海窑村一带，是咱们怀来标志性地热资源，热田面积足足30平方公里，是怀金一带难得的天然地热温泉宝地。地下温泉出水温度最高能达88摄氏度，属于硫酸钠型偏硅酸温泉，水里含有锶、锂、钙等20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9月到10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0: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十几分钟车程。第三，部分高端酒庄自带葡园酒店，可以住在酒庄里面，感受葡园星空，但是数量不多，葡萄节期间一定要提前预订房源。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批大家关心的细节问题。李主席，有很多听众关心，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各个采摘园需要门票吗？入园采摘怎么收费呢？
0: 各个采摘园经营主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采摘园入园是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性价比也很高。
1: 那在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的道路会不会很拥堵呢？如果自驾过来，停车方便吗？
0: 普通周末通行整体顺畅，但是国庆黄金周人流量、车流量暴涨，部分采摘园集中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自驾的朋友尽量早出发。
1: 那很多游客除了来参加葡萄酒节，不是9、10月份丰收季，其他季节，那桑园镇值不值得过来游玩一下呢？
0: 非常值得，春天4、5月葡萄展藤，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葡萄藤从土里挖出来，重新上架，万亩葡园冒出新芽，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夏天葡园枝叶繁茂，浓荫蔽日，田园避暑，酒庄参观体验照常开放。冬天田园安静，游客可以来泡温泉，别有一番风味。只是秋季9月到10月可以采摘鲜食葡萄，是体验感最丰富的时节。其他季节过来看风景、逛酒庄、住民宿依然不错。同时，我也给大家提几个游玩小贴士。第一，现在葡园蚊虫较少，但建议穿着舒适衣物、平底鞋，方便田间游玩。第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适常，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方展销区全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安心游玩。
1: 您的这份攻略啊，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开车一小时左右就能从北京抵达咱们怀来桑园，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丰收喜悦，温泉康养，这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李主席，我们经常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桑园镇距离北京很近，高铁短时间就可以抵达。那对于京津冀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发出一份来自蒲乡桑园的诚挚邀约吧。
0: 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金秋时节蒲乡满河谷，2026中国怀来葡萄酒节即将拉开帷幕。如果你想体验丰收采摘的快乐，欢迎来到桑园镇，走进万亩葡园，亲手摘下饱满香甜的鲜食葡萄。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如果你是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课堂，了解农耕，认识葡萄文化。不用长途远行，坐上高铁或者自驾，就可以来到这片蒲乡热土，看万亩葡园，品特色农家美食，感受乡村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1: 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怀来葡萄酒节的丰富活动，走进桑园镇万亩葡园，读懂怀来千年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拿到采摘、酒庄参观、交通吃住全套实用游玩攻略。一颗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田园丰收、产业振兴，串联起京津冀短途休闲的美好时光。金秋时节，蒲乡满河谷，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怀来桑园镇，体验采摘乐趣，品味蒲乡醇香。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再会。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们这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即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线路口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在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截止到10月2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又一周，一周一周又一周，这时间过得真是相当的快呀。
1: 是，马上就要放假了
0: 就是想想好多家长送孩子开学的时候觉得历历在目，好像还是昨天前天的事儿，是吧？转眼间今天已经是9月14号，九月已经过半了，
1: 是来到9月中旬。
0: 对呀、
1: 啊，九月下旬就不远了。
0: 所以说我们距离接下来一个节日中秋节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本周日是9月20号，没错吧？要上班，没错吧？大家要定闹钟，没错吧？千万不要忘记了。
1: 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周六日啊，大家尤其是对吧，在周日的时候，提前就是给自己做个预防针，对吧？嗯、别说哎，这个过周末呢，我不用上班，其实要上班。嗯、
0: 对，这个周天是需要上班的，也就是9月20号、嗯。但是接下来也会有好消息呀，因为中秋节就是9月25号到27号会放假3天，紧接着上3天班之后呢，从10月1号到7号国庆节又要放假了，一共放7天呢。
1: 哎呦，你说说这假期来的，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呢。
0: 那怎么着，能让给我那最好。
1: 我们好像都还要值班、啊、
0: 我们都一样。然后其实说到了关于各个节日啊等等，很多朋友到现在都容易混淆，大家一进

0: 要记得，高速免费通行时间的范围呢，只包括春节、清明、劳动跟国庆。国庆大家可以放心，但中秋节高速还是不免费的。
1: 对，如果说大家有中秋出游计划的话，是吧？提前买好这个车票可以
0: 啊对，现在已经开始高峰期了，可以买高峰期的票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可以提前的去安排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们的一些活动啊。中秋节、国庆节都不让大家空着，
1: 哎呦，接下来这活动特别的丰富，
0: 给你们找点活干。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二和七，限行时间都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
1: 是的，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
0: 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但要提醒大家呢，预计未来一周，尤其是在14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西部山区和19号全区会有分散性阵雨，但是累计降雨量只有3毫米以下，是吧？这个降雨量是不大的，
1: 毛毛雨。
0: 对，其他时段整体是晴到多云，天气为整体来说是秋高气爽，气温也是比较舒适的。
1: 是，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早一晚出行要记得添件外套啊，谨防感冒。
0: 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或者在留言处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妹妹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亲爱的春意盎然也来了，说下班打卡，
5: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4: 七七也来说了这个下班快乐，看来大家这个下班的心情统一的都是快乐，
5: 是下班就要 happy ending 了。
4: 对，这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出去带父母转了两天哈，觉得同时自己也去了去班味儿，哎，你就会发现我总觉得父母还年轻，他们对电子化等整体来说可能比年长的一些父母啊要了解的多一点儿，但是就会发现出去一趟就是真的科技进步太多了，好多事儿他们其实还是跟不上时代，
5: 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4: 对，
5: 对，
4: 包括像基本上我是把这个行程都给爸妈安排好了，他们出门的时候不用太操心，而且我也是全程陪同，所以从哪儿到哪儿啊就是都不用他们管。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有一天因为我们是订了两个房间嘛，我爸妈一间房然后我一间房，他这个房间可能是新装修的新盖的，它确实是比较智能化，就有一些我还需要稍微看一看啊，这个要怎么弄，包括这个声控啊等等，就是在声控当中也算比较先进的。哎，我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哎，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爸要休息了，怎么着我们这个屋的灯就是关不了呢？我研究了一下然后我才跟她打的电话。哎，我就真的突然发现不像小的时候了，说，哎妈你给我这个一下，妈你给我那个一下，妈你给我钱，妈你帮我买个这个，妈你给我搞个那个，现在都是啊，妈我要问你怎么样，我要问你怎么样，就发现
5: 角色转换过来了。
4: 对，长大以后很多话其实没有再跟父母说过了。
5: 对，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

0: 就是买零食呀，或者买玩具呀，跟
1: 啊。
0: 妈说一声，哎，妈给我10块钱，或者妈你给我去哪儿买个我特别喜欢的玩具，对吧？就是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现在再说，感觉说不出口了。
1: 啊，对，现在都是妈，我给你1000块钱嘛，
0: 对，
1: 你想
0: 妈，
1: 着。
0: 你家里缺点啥，我给你买；需要啥，你就给我
1: 对，
0: 说哈。
1: 突然发现就身份的转换了，然后像旅行结束的时候，我妈妈说，哎，我跟你爸商量了，说那个你也没有少花钱哈，知道你要尽孝心，所以也不会把钱都给你，觉得你就不能尽孝心了，所以呢，跟你爸适当的给你一些是吧，也不想让你有负担什么的。我说你别，我说你千万一点都不要给我，你给了我那么一点，我就算拿了那么一点，都不是完全我带你们出去玩的这种状态了。
0: 哎呦，
1: 我
0: 真
1: 就
0: 孝
1: 对我
0: 顺
1: 说
0: 这
1: 我就
0: 闺女。
1: 不能值得骄傲了。我说你一毛钱都不能给我。我妈说那好吧，然后就这么一聊，你知道吗？我觉得心里还挺开心的。然后我们这次也没有去什么购物的地方，就会发现有很多景特别好的，像以前都是妈你给我买个那个，妈你给我买这个，现在就问爸你想喝点不？给你买2两小酒，妈妈你要吃那个吗？我给你打。打包回去一点儿，哎，就发现小的时候跟父母说的一些话，真的长大之后决策就会转变了。
0: 是，以前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小，需要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我们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其实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我们带着他们去领悟
1: 对，
0: 体会啊。
1: 而且呢，真的要抽时间，有的时候带他们出去转转呢，也是因为我妈在上半年的时候，她做了一次，就是住了几天院吧。那时候，哎，我特别还感谢文龙那时候到医院接过我一趟，来上班
0: 应
1: 啊。
0: 该的，应该的，举
1: 那
0: 手
1: 个
0: 之
1: 时
0: 劳。
1: 候就觉得这父母真的在逐渐老去，过几年他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所以呢，带他们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在尽可能的有体力的时候去看无限的风光。
0: 是的，
1: 看到其实是可乐也说了，雅婷上班了，看你们玩得太好了，照片美美的。
0: 哎呦，这是从朋友圈里面发现秘密了，发现惊喜
1: 对，
0: 了，发现美好
1: 你不说修图费了多大劲儿吗？这女生哪有一个不修图的呀？为什么都不拍小视频呢？小视频不好 P 呀？这 是发
0: 确
1: 照
0: 实
1: 片的一
0: 是。
1: 些原因嘛，就是可以 P 一下的图片。
0: 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笑笑也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和大家来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很多朋友就是非常有共鸣的，
1: 对，
0: 对吧？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以前说的话，现在不会说，就是妈，你快给我买个变形金刚，爸，我想吃个冰棍儿，哎呀，妈，我今天能不能不去上学呀？就那个时候，父母好像是我们最真实的、最忠实的一个听众，你什么
0: 对
1: 话
0: 对，
1: 都要跟爸妈说，
0: 什么都能够跟爸妈去说，那个时候就是肆无忌惮的。
1: 甚至那时候我会跟我爸说："你再惹我，我给你告老师。"我爸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告你老师，我看你老师管我吗？"我当时心想："老师都能管我，怎么不能管你啊？"现在想，当时我太幼稚了。
0: 当时老师得说，把你爸叫来吧，我给你们断断官司。
1: 不，我当时的老师，小学老师，跟我爸他们是朋友。
0: 哦，是朋友。哦，那
1: 对。
0: 这的话，这肯定像你父亲了。
1: 哎，正好我爸就我上学之后还带着我去那个老师家玩啊，就因为我没上学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嘛，去人家玩。自从知道他是我老师之后，我就会比较拘谨，给什么也不敢吃，也不好意思在这个沙发上坐着什么。然后我爸说："你怎么不敢大声说话？"我说："那是我老师。你看，这就是老师的魅力。
0: 突然被发现了，是吧？
1: 这补过来教师节的一期话题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长大以后呢，哪些话你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了，以前觉得习以为常的，开口闭口经常说的，现在已经不好意思说了，已经没有机会说了，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5: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4: 看到黄色圆圈也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黄色圆圈今天下班早了啊，
4: 就是这文龙光盯着大家那天下班早了
5: 下班早
4: 感觉翘班了呢，
5: 肯定是提前完成了工作任务
4: 啊对，提前下班也有好处，因为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的5:20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包括我们邢台市的西部，像信都、临城还有内丘山区都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达到10级以上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在这儿的话还是要防范一下了。
5: 是风挺大的，朋友们没啥事的话咱就别外出了，是吧？或者是下班之后早点回家，门窗关好
4: 啊。尤其是呢，大家可以在路上行车安全之余跟我们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有哪一些比如说话，对吧？长大之后就没有再跟父母说过了，像文龙说的，我现在都不跟我爸妈要钱了。
5: 对，现在就是你让我去跟我爸妈要钱，我感觉就说不出来这个话到嘴边，你知道吗？确实挺缺钱的，确实好像手里没有特别多的钱，对吧？需要钱，但是呢，你到嘴边的话说不出口。
4: 我特理解你为什么这次带爸妈出去玩，就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包括我爸妈身边的朋友都说，人家孩子好孝顺什么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啊。我每年的取暖费啊什么都是我爸妈交的，因为
5: 刚才
4: 杨
5: 老师说。啊，对，取暖费啊，水电费啊，
4: 啊，包括我的车险啊，
5: 对，车险、保险等等，
4: 我都没有操过心，就是打买车开始什么的，都是我爸妈在管啊，就是没有管过这些，所以呢，我一直还觉得特别幸福，而且我经常 PUA 我的父母说，你看吧，我现在有老可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也是值得让别人羡慕的事儿，对吧？我说，你看啊，你们一定让我得保持这种骄傲，哎，给他们夸的都是特别开心的那种。
5: 确实，你这完完全全具具体体的做到了。水有源，树有根，女儿不忘父母恩。
4: 你看看这文龙给我总结的多好，得感谢你啊！这多少话得剪下来，让我父母赶紧听一下。
5: 来看一下七七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说到了再也没说过妈给我买一个变形金刚嘛，
4: 还得加个筷子，快给我买个变形金刚。
5: 这小时候呢，看到啥都想买，现在呢，看到啥都是先看一下价，
4: 还真是。
5: 确实是这样的，
4: 就是没有一个小的时候没有对钱的概念，对吧？因为你自己没有挣钱啊，小的时候出去玩，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小孩有的。

0: 想要个玩具，父母还要打屁股两巴掌给孩子赶紧拽走那种，就给他买了吧。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衡量别人，毕竟你当时看到的也是特别局限的一面，现在都懂了，因为啥，自己开始挣钱了，得看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支付啊，对不对？
1: 对对，知道这个钱不好挣了哈。
0: 你看华华就说了，我好久没说过，爸，我没钱了，小的时候这个理直气壮的伸手，现在再难也得自己扛。
1: 哎呀，这个结婚之后呢，深有体会啊，华华，咱俩差不多，我也是。
0: 你俩不一样，我跟大家接一个文龙的话，文龙说我到过年我就狂骂钱，然后我爸紧接着就会贴点钱再包给我。你也是个幸福的人。
1: 对，其实我感觉我从小到大就是特别幸福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这种啊。
0: 结果你还这么瘦，你真的是。
1: 看
0: 到圆
1: 圈。
0: 嗯，
1: 圆圈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再也没有说过妈我饿了，小的时候呢一进门就喊饿，现在回家呢都是自己下厨。
0: 对，这自己成家了嘛，但是如果偶尔回到父母家的话，可能这么着喊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为啥呢？你可能还没进家门的一桌菜都给你做好了。
1: 是的，
0: 对吧？这不用你等饿，这饭已经出来了。
1: 我就是经常跟我妈说的更多的一句话，比如说做好之后，妈，这个就是能不能再稀一点这个饭，或者是这个菜再淡一点。然后其实现在回想一下，不应该说这些话，淡的话你就往里边放点盐，如果说感觉有点稠的话，咱们兑点水就行，是吧？
0: 我跟你说，真的是众口难调。我妈就经常说，你说做一家人饭就是太不容易了，
1: 真不容易。
0: 对
1: 对,
0: 对，就我们家光吃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吧，我喜欢吃那种西红柿是被炒成沙的，鸡蛋是那种比较老的块，而且是要放盐、放蚝油的这种。我妹以前在家吃饭的话，她是一定要其中放糖的。
1: 哦，放糖。
0: 我爸就喜欢吃那种鸡蛋块的。你看，同样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得炒三份。
0: 你符合这个就符合。合不了那个，就是一家人众口难调，在同一个菜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对，所以说呢，到你家这个饭桌上，对吧，得做一道菜得分三个三个这个炒法，
0: 对，这个相互迁就一下吧。所以呢，也问问大家，您家里做饭的话，谁主做饭呢？有没有众口难调的时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另外呢，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南方姑娘》。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冶金路沿线分别和公园西街以及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晚高峰还没有开始啊，目前大家都可以正常一路畅通啊，就是放心行驶。记着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朋友们，如果说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是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了。这小树这点说的特好哈，他说很久没有说过我不想上学了，现在想说不想上班，但说了也没用，
1: 说了也得去，该去得去。
0: 这一点太有感觉了，
1: 这个、
0: 就是因为我当时从小，包括上到大学。请假那个都是需要父母同意的，因为你上大学虽然小半个大人了对吧，但是你是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呀，基本上导员如果说你周末查宿的时候不在，你是需要家长给导员来打电话的，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啊。
1: 嗯嗯，
0: 所以也一直要请假，直到我刚刚实习的时候呀，突然有一天不舒服，我说妈你帮我请假吧，我妈愣了，紧接着我也愣了，哎，就是工作了，我第一反应还是让我妈给我请个假。哦，突然有一天有意识了，我现在上班了，我开始实习了，我是个大人了，我要独当一面了，我要自己跟领导说我不舒服了，我今天需要请假了。
1: 对，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老是在想，哎呀，什么时候就可以不上学了，等真正工作之后其实还是会想念这个上学的那段时光的，就想哎呀让我再上一次学吧，感觉学习才是最简单的。
0: 对，就是那句话说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现在咱们能说不想上班吗？不能啊，对吧？
1: 是是是，不想上班
0: 不光是领导不同意，工资也不同意。
1: 其实我们为了生活也要上班，也要去努力的赚米哈。
0: 嗯，
1: 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再也没有说过爸你背着我吧，啊，小的时候呢走不动就让爸爸背，现在呢爸爸走不动了换着我来搀扶着他。
0: 哎呀，真的是长大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但这次跟我爸一块出去玩，我觉得他在我还挺欣慰的，我爸就给拎包了。我妈负责给情绪价值，我爸负责拎包。但是像可乐说的这种背，我特别有兴趣啊，就是有感受。我不知道小男孩有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小女生小的时候我爸总是让我坐到他的脖子上，或者说骑到他的脖子上，然后呢我用双手按着他的脑门，也相当于我会有一个支撑，你知道吗？
1: 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在前段时间我这样背着我女儿就来回走啊干嘛，她就会一直就是弄我头发你知道吗，来回在那对
0: 就扒拉你头发，抹撒你头发，
1: 来回摸我头发，给我发型整的什么都不是了，我说你不要再摸了，再摸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她还一直在那摸，一直在那摸。
0: 就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因为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对，但是我听到她的笑声我就感觉好吧，那你摸吧。
0: 啊，那你这是以笑声这个结尾的啊，那可能还没有终止，我是以哭声结尾的。
1: 哎、
0: 我爸走着走着忘了，你知道吗？带我去邻居家串门了，忘了头顶上有个我了，过门的时候
1: 咚一下，哎呀，
0: 我这个脑门上。从那之后可不敢让他再背我了，然后就这么骑到他的脖子上玩。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记忆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有很多张这样的照片，特别好玩啊。大家说一说吧，小的时候有没有骑在过爸爸的肩膀上，觉得哇真的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尤其是女生，我觉得男生是不是小的时候这种待遇还稍微少一点啊？
1: 男孩的话我感觉我在用力的想应该也有过吧，但是没有过经常啊，可能是偶尔一次。大家看一下妞妞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她说到了，好久没有说过妈妈你陪我睡吧，小的时候呢就怕黑，现在呢怕的是一个人扛所有。
0: 你现在还怕黑呢？就是现在还是想说的是吗？只是不好意思说是吗？我
1: 是从小到大就特别怕黑的。
0: 嗯，
1: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应该是20多岁的时候。
0: 我想咱俩皮肤都这么黑了，咱俩还怕黑？
1: 不是，这个，
0: 我 P 图的时候第一个就要把色调皮肤 P 白。
1: 我小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会儿更小的时候住的是平房，然后有大门尖门对吧，然后每次我奶奶或者我妈妈说你去把大门关一下锁上
0: 啊，你害怕，
1: 然后我就看着那儿特别黑，黑咕隆咚的，然后我就不敢去。
0: 嗯，确实是有这样的，
1: 然后我就会给自己壮胆嘛，就哎有人呗，哎哎，就这样你知道吗，我一边喊一边往前走，等走到这个大门处的时候呢， 反正还得喊，这时候不喊嘿哈了，喊什么哎了，我就喊奶奶妈妈你们，就这样的，他们哎一声我心里就更有底气了，更感觉更靠谱了。
0: 我告诉你吧，文龙，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是这样，这小的时候很多人共同记忆。我小的时候去关灯，不像我们现在可能床头就有灯，对吧？你需要在那个门口的地方关了灯，或者是你要去关厕所灯的时候，距离你的房间不是还会有一点距离吗？就是关的同时，就关的那么一瞬间，就已经做好了助跑起跑的那个动作了，你知道吧？然后一摁，赶紧跑到自己的床上，然后第一时间要把被子蒙上，然后脚不敢露到外头，头也不敢露到外头，这个手也不敢露到外头。然后有一段时间，我都要开着这个小夜灯，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发现好多了。只要不去脑补一些曾经少年包青天的一些镜头就可以。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小的时候，这个黑呀、其实是自己。
0: 吓
1: 自
0: 己
1: 的，
0: 就是自己吓自己、
1: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而且小的时候可能也听长辈说啊，听朋友讲一些小的时候听一些什么鬼故事啊等等。
1: 对对对，反正我是打小就见不了黑，现在稍微好一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吧，就大家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话，当长大之后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的有哪些，比如说哎，快给我买个玩具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哈，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想聊一聊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

0: 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精彩陪伴少不了，
5: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5: 哎呀，看到我亲爱的 Lemon Tree 了，说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呀。雅婷
6: 下班快乐
5: 了。
6: 是的，后面还有三支玫瑰花
5: 啊，我俩送你一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太幸福了，你知道吗？就你出去的时候，你去去班味儿啊，或者是感受一下其他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是一种快乐。哎，出门了有人惦记你是一种快乐，回来了我们又见面了，又能够交流了，也是一种快乐。你看，一箭三雕，一举三得。
6: 就我们会发现不同阶段、不同时段，对吧？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关注是一点都没减少。
5: 我就跟就是我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领导说一毛钱不给你发工资了，我得倒扣你，我也得干的那种。
6: 是吗？好嘞。
5: 你想得美。开个玩笑啊，就是真的是很开心的那种状态啊。开心之余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邢台市气象发布的信息，
6: 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啊。也就是今天，那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5:20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临城、内丘呢，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会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5: 主要是集中到山区的地带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预计未来一周呢，像今天下午的西部山区以及19号全区都会有分散性阵雨，但这个雨量呢并不大，累计降雨量3毫米以下，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还是准备一个雨具吧，对吧？其他时段呢整体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还是不错的。
6: 这老天爷肯定知道我今天刚洗了车，于是就下点雨，
5: 看就想让你绿色出行呢。因为也说一个好消息啊，像这个中秋国庆不是双节将至了吗？所以为了保障市民，像夜间出游啊、购物啊或者探亲的需求，我们邢台市也正式开通了25路双节这个夜间的专线，但它运行时间是1个月，就从9月11号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每天晚上呢，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10点半啊，这几个小时期间都是不间断运行的。
6: 哇，太人性化了吧！来关注一下，这线路呢是由湘东南路公交停车场来始发，会途经好南关、天一城，还有包括大获泉公园等城区核心商圈以及休闲的景点。那终点呢会到惠宁中学来折返，会串联起我们市区多处热门的夜游点位。
5: 对，这下了班是吧？2块钱坐个公交，
6: 还真的挺不错的啊！
5: 悠哉悠哉的去转悠那么一圈，
6: 很惬意啊！这风又凉飕飕。
5: 开着窗户，对吧？
6: 哎，
5: 如果人不多的话，哎呀，突然有一种城市巴士的感觉。
6: 对对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尝试、去体验、去感受。
5: 上面有个小桌就更好了，对吧？喝个小咖啡，然后喝个小汽水，你看美哉美哉。
6: 是，然后再打开蜻蜓 FM 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到 哪儿都不听。

0: 也都忘了替我们做广告啊，非常好。另外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线性尾号是一和六，明天是周二，线性尾号是二和七。
1: 来关注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另外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的呢？包括有的朋友说过，哎呀妈，我能不去上学呀，或者妈赶紧给我买个变形金刚啊等等，这个类似的话哈。刚刚看到西西给我们留言了，刚刚看到就是刷新之后出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有本事你就打死我。我当时看到这个话心一惊，我想，哎，怎么回事啊？从上往下看留言就明白了，就跟我们说再也没说过，妈我能不能养只小狗啊，小的时候求了三年都没给我买，没让我养上，后来呢自己有房子了，第一件事就养了只小狗，今年还去参加你们的萌宠活动了呢。
1: 哦，就是找找派对，
0: 找找派对，然后呢还括弧说了一个，这个双引号说了一个，我就不听，你打呀，你打死我呀，有本事你就打死我。这句话大概率是小的时候这父母扭着你的脸蛋或者打了一下屁股是吧，这孩子死犟死犟的不听话，就跟父母说，我就不听，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1: 真的说出口了吗？还是在心里面说的呢？
0: 我跟你说啊，小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小孩多了，
1: 还挺多的，就是特别犟。
0: 对，这父母果然就是下了毒手。小屁股蛋给你打开花，你小的时候没有挨过父母的小巴掌是吗？大巴掌应该说是。
1: 我挨的那不是巴掌，我感觉那是个运剪了都。这一般直接拿这个。
0: 那这句话你应该，
1: 但是我们
0: 熟悉啊，你要是不叫的话怎么能给你打成那样呢？
1: 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0: 你没有说成这句话，
1: 为什么
0: 就被打成那样了？
1: 就是被打过是被打过，但是呢我一般的话就是我奶奶会护着我，奶奶说你们先打我吧，
0: 就隔辈亲。
1: 你知道吗？就站在我面前说你打我吧。
0: 你还想造反是怎么着啊？还想欺负我孙子？
1: 对，然后我妈就特别生气的，然后那个气儿就慢慢下去了，
0: 没办法
1: 就走了就。
0: 哦，也是你是有这个盾牌的呀，难怪难怪，要不然我说你这个犟的话都没有说过的话，还能被揍成这样，你得让父母生气到什么程度？
1: 不过现在想想，就感觉父母严厉点是挺好的，挺对的，
0: 确实是哈。
1: 最起码现在社会上没有人再去教你这些东西。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小的时候尽可能把规矩都学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长大以后。哪些话你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了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目前在冶金路沿线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整体是集中到了育才小学的门前，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向南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3: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呢包括现在的香都区来看一下，香都路现在和全北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整体来说路况良好哈，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了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3: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鹏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3: 我们分享的说，我再也没有跟我说过妈给我五块钱，五块钱都不说了。我现在就是
1: 快要五百了，是吧？
3: 还知道小时候呢，五块钱能买一堆零食，现在五块钱买不了一杯奶茶。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五毛钱都能买好几样吃的呢。
3: 是吗？
1: 对呀，小的时候那个小袋儿的。
3: 仔仔棒一毛一只
1: 啊，对呀、啊，小的时候棒棒糖会贵一点，针织棒是吧？我记得五毛钱一个，
3: 针织棒一根就五角。
1: 对，但是你看，光是小学不同的阶段花的钱也不一样，这购买力也不一样。你可能到五年级了，四五年级了，那确实五毛钱只能买一个冰糕了。但是在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买的多呀，什么唐僧肉啊、无花果呀，基本上有的是一毛钱两袋的也有，或者两毛钱一袋的，你五毛钱就是能够买好几个小零食吃呢。
3: 对，小的时候我。五毛钱就可以满足我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瓜子儿，五毛钱一袋瓜子儿特别装得满满当当的，你知道吗？那一包瓜子我感觉特别的实惠，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哎呀，每次早上就是趁我妈妈还正在收拾洗漱的这个时间，我吃完饭之后呢，我会赶紧溜出去找那个小卖部，然后就
1: 偷偷吃点东西。
3: 装瓜子儿，你知道吗？就给他五毛钱，然后给我一袋瓜子，我就装在我兜里。然后呢，我妈说你兜里装什么鼓鼓的？我说没什么。然后就把
1: 我终于找到小的时候你被打的原因了。
3: 然后我搓的稍微平点了，走吧，看不出来了。
1: 你当家长真的看不出来，只是给一个不打你的理由而已。
3: 后来我就把我的上衣往下这样一拽，哎，真的就挡住了。
1: 真的，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很聪明。
3: 对，
1: 确实是小的时候五块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下了课之后呢，跟同学去买点吃的，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啊，买一袋干吃面五毛钱，买一袋辣条五毛钱，然后呢把面捏碎了，把辣条倒进去，
3: 哎，
1: 然后
3: 晃一晃
1: 晃到，哎，你也这么吃啊？
3: 对，
1: 那个时候觉得吃的好不健康啊，或者是今天剩的钱比较多一点，或者这段时间攒了点钱，那我就去买几个炸串吃，烧饼加一个豆腐啊等等，或者加一个里脊呀，
3: 美
1: 滋滋。
3: 对，确实是。其实以前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钱呀，它能花能买东西，于是呢我好就是藏钱，就把钱放起来，还放到哪儿呢？放到这个卫生纸里边包住，然后呢裹住，就是一圈一圈裹好之后呢放到一个地方，但是呢当我再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找不着了，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忘记了，于是呢就会再去要，再要呢，你再过段时间，哎，你再去翻腾啊，或者去找的时候，哎，之前的钱就翻出来了。
1: 真的，今天这个话题
3: 有惊喜，
1: 节目做的，我真的了解你很多，文文，我就总结出来，你父母打你真不冤，感觉没有说过那么犟的话，我都想父母怎么打你都跟烙印似的呢啊，找到原因了。
3: 然后呢，我还从我妈兜里，小的时候会掏。

0: 钱他不给我的话，我
1: 就那都不是藏钱了，那是偷钱了。
0: 我就会去找钱，找钱之后呢，我再放到我的这个卫生纸里面包住，然后再藏起来。
1: 哎，不远不远，大家都可以共同聊一聊吧。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话，长大之后不再跟父母说的话都有哪些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0: 差点没听出来是什么话。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哈。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就简单的跟文龙聊了一下，就小的时候怎么变着法儿的从父母那儿抠点钱啊，自己藏在哪儿啊，我就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的事儿。我倒是没有说从兜里去直接掏，但是也跟这个情况差不多。小的时候我特爱帮家长洗衣服，就是在洗之前我就会掏一下兜，明确有衣服有钱我才会给他们洗，知道没有钱我就不干这活了。
1: 哦，
0: 放到洗衣机里头
1: 是这个样子。
0: 钱它那个纸不是特殊材质嘛，就基本上这个洗衣机它是搅不坏的，
1: 对，
0: 而且会飘上来。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边洗裤子呢，我就把钱一张一张狮子的时候就甩到这个墙上
1: 贴上去，
0: 对，贴上去，等它干了之后呢，家长就忘个七七八八了，基本上就都进了我兜了。但那时候没有太多，毕竟是我爸的兜嘛，钱都在我们那儿管着呢。所以我爸的兜基本上什么一块两块五块十块，赶上运气好的时候得有一个二十的，自己也能赶上一个大丰收。而且不能都拿呀，都拿就被发现了，基本上拿个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就这样。
1: 对，少拿点是吧，如果全拿光的话，就是爸爸可能会问，哎，我的钱呢？
0: 对，我就当是自己洗衣服的酬劳了，这么着心里安慰一下。
1: 他们就会想起来，是吧？我这个钱放兜里了，怎么没了呢？
0: 跟你比，我好多了，我最起码是付出了劳动呢。
1: 不是，你知道我小时候因为什么挨打吗？就因为从妈妈兜里，从爸爸兜里掏钱。
0: 那更不冤了。

0: 妈说你以后再拿钱把你手给你打烂打肿。
1: 男的都不高明，像我一样。看到
0: 了，真的是，就是、
1: 啊、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1: 对对对，确实是
0: 看到钱
1: 想立好规矩的，
0: 对，特别想要拿，就包括去别人家里、嗯、比如打麻将啊干嘛，看到钱了，然后我就感觉哇，这还放的是一百的，二十、
1: 嗯、
0: 多年前的事，我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一百块钱哇太有诱惑力了。
1: 那就不能开玩笑说了，你真的要感谢你父母当时的揍你。
0: 对对，现在包括再后来就不看到钱都想都不想了，一点都不想了。
1: 看到了，仙女小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好久没说过，妈，我的红领巾去哪儿了？小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在找红领巾，找校徽，找作业本，现在每天早上都在找钥匙，找工牌，找耳机，找东西变了，着急的感觉没变呐。
0: 所以说呢，啥叫从小看到大呀？
1: 对，这仙女小前段时间刚去实习，这会儿都开始找工牌了。
0: 现在哟，已经在实习岗位上了、
1: 哎、啊！那没准都开始顺利工作了呢。
0: 现在成为了一名实习主播吗？是
1: 对，还在每天被文龙成为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来审定节目。
0: 在这个在蜻蜓 FM 上来收听节目哈。
1: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话，现在不说的有哪些呢？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日光洗过的夜空住着我的梦，风吹过整片原野，森林吹起我的心动。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通行是没有压力的，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北路哈，主要是集中到了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呢目前正在逐渐的增加，所以这样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但是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八一大街目前呢和太行路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八一大街来关注到和育英西街这个位置交叉口的位置哈，目前呢也是车流在逐渐增加。
0: 还有呢提醒大家，胜利小学门前现在稍有压车的情况，还有太行路是只要集中到了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小黄河的位置，但是南向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留言吧，今天的话题是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和父母说过了呢？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半岛饭盒
0: 呀，有日子没见了，
1: 好久不见了吧，
0: 甚是想念。
1: 跟我们分享了说小时候呢经常和讨厌的人说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0: 再也不跟你玩了，
1: 这长大之后呢讲不出口了，只能在心里面默默的给讨厌的人记上一笔，划清界限。表面呢却还要维持体面，想顺便点一波一首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
0: 没问题，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对，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除了跟父母再也没有说过的话，或者跟朋友之间呐、同事之间呐有不同的变化，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像半岛饭盒说的，我觉得特应景，小的时候孩子们就是直爽啊，我们不好了，我们闹掰了，过一会儿我们又和好了，我们还是好朋友。
1: 对，
0: 小的时候特典型，
1: 就老是这样，我不跟你玩了。
0: 对，
1: 待会儿的话，哎，咱俩还玩吧。
0: 啊，过一会儿给你个糖就被收买了。我买了一支笔，分享给你一下，也就被收买了。
1: 还真是，你说给个零食之后呢，立马就从刚才的那个是吧，马上就闹得不可开交的一个状态，马上回到，哎，咱俩还一起玩吧。
0: 对，就是单纯嘛，对吧？纯粹。但是，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啊，可能就不能这么直爽了，对不对？可能大家会顾忌呀，这个以后工作不好相处啊，或者是没办法大班这个干活了呀，反而心里边可能不像小孩那么单纯了，或者是那么直率了，心里的顾忌就比较多了。
1: 对，主要是每天这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吧？表面还是要维持一下。
0: 你可不要惹我文文，不然我会在心里默默给你记上一笔。
1: 我让你记上的都是好的一笔
0: 啊，那这么着也行哈、啊。就光进的手拍粉收了两年了都没有让我尝一下。
1: 哎，今天下班之后一起去吃吧。
0: 啊，那不行，我就要你带到直播间的感觉。
1: 那我怕这个整个楼道都飘香，他们都来找我怎么办？
0: 你各请一份儿。这样的话，你把你的生意就支持起来了。没准我们一人凑点钱，能让你开一个手拍粉店呢。
1: 也行，也可以。
0: 希望你开启二次创业啊！那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小时候常说的话，长。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依然要提醒大家，现在太行路沿线呢，目前呢是和钢铁路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也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其他的路口路段在目前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是的，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及时的分享。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水良说到手拍粉位置在哪儿呢，我还去找过没找到，
0: 咱也不敢说，这文龙说带了半年了也没给我带过来，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啊，咱就以为一定能够吃到呢啊，真的是
1: 水良，到时候我告诉你啊，
0: 到时候告诉你，
1: 在那个邢台学院的学都集市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自行还是比较醒目的这个摊位。
0: 人都说了没找着，
1: 再去找一下，现在开业正营现在正营着业呢。
0: 你这个回答倒是挺干，哎，你说正营着业证明你最近去来着，你是知道的，完了后还是没有过带，算了算了，不说这个话题了。
1: 但是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已经营着业的
0: 啊。看到了，小鱼儿也跟我们说了，哎呀，小的时候经常跟我爸说你快帮我修一下，因为我所有的玩具文具坏了都找我爸，我现在自己修了，有的时候还想给我爸打个电话说，哎，这东西怎么修啊。
1: 说到这儿，我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呢就习惯于拉灯绳。

0: 拉灯绳的时候呢，我这个脾气性格吧也比较急，对吧，一使劲儿就断了，
1: 坏了，
0: 就断了之后呢，爸快点，这灯绳断了，给我不是故意的。完了之后
1: 我又找到一个你容易被揍的理由。
0: 然后我爸来了以后说就你把灯绳拉得坏的多次数，别人一拉都能好好拉，就你一拉就断了，或者是不怎么着了，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我也不拉了，我也不说了，
1: 明白了。
0: 或者是我拉的时候也会轻轻的拉。
1: 你小的时候每一顿揍都没有是白挨的。
0: 关键是我们家那个灯绳啊现在也不用拉了，全程开关了。
1: 对，要不然你会被打得更多。
0: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不对？就是呢，我们家里边所有的硬件设施呢也都在不断的变好啊。我们家里边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的家里应该都是在不断的变好的，
1: 都不用再拉灯绳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留言。
0: 来看一下柠檬来了，说我再也没有说过爸你陪我玩吧啊。小时候呢爸爸会陪我搭积木，现在呢他只会问我吃饭了没，
1: 挺好啊，饿不饿呀，吃饭了没，这不是对父母对孩子就是最真切的一种关心嘛，对吧？就你吃了吗，包括我们中国人的问候，哎您吃了吗，见面一打招呼，
0: 对，要不再吃点吧，吃饱了呗。每次我们去我姥姥家的时候，姥姥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呗，要不给你做点吧。
1: 对，
0: 就这样的。
1: 难怪你那么瘦呢。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
0: 这跟我瘦有什么关系。我平常都
1: 吃的少，
0: 就是我吃的其实也不少，我这个肉呢只不过没有长脸上。可能
1: 看到了朵朵也跟我们留言说以前好说妈你做饭真好吃，现在也不说了，不是不好吃，是说出来太肉麻了啊。这个为什么会肉麻呀？
0: 我以前的时候
1: 我在家，我跟你说我父母做饭好之后可劲夸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心里很骄傲，
0: 情绪价值是不是，
1: 对，以后还给我做。
0: 以前的时候呢我就是一进门就是妈妈，对吧？然后现在的话我跟你讲，我最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回到家以后呢又突然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又回来了，还是妈妈怎么怎么样。
1: 对，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吧分享了长大之后没有跟父母啊或者朋友在说过的一些话，可能小的时候你觉得说出口，现在反而说不出口，可能不是不爱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对吧？那些话呢我们以为不说他们也懂，但有可能他们也在等我们说出口啊。
0: 所以说呢朋友们，今天晚上回到家呢给爸妈打个电话，或者去家里面转一圈，说一句很久都没有说过的话，哪怕只是一句妈我想吃你做的饭，这就够了。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

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你好。哎，大家知道吗？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一下富豪排行榜。如果发现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老老实实去上班。如果哪一天我发现这个胡润富豪榜上有了大龙的名字，我觉得我得去看病了。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心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我的名字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哈哈哈哈，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李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东哥，那天呢，我哥们家那个正吃饭呢，邀请我去他家，正吃饭呢，突然停电了。哥们说，这样吧，那个我去买根蜡烛。结果当他走进门口啊，看了看手机亮光下我跟他媳妇儿，他突然就犹豫了一下，他说，媳妇儿啊，要不然这样，这黑咕隆咚的，那个你俩在这儿我也不放心，要不然你去买吧。他媳妇儿呢就特别痛快的答应了，起身呢到门口又看了看我和我哥们儿，突然对我说，他说，兄弟啊，要不然还是你去买蜡烛吧。龙哥，我当时没搞懂啊，你在怀疑我跟我兄弟能咋样啊。下一个段子来自 Smile，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跟我媳妇儿去餐厅吃饭，我当时我突发奇想啊，我就偷偷的问呢，我说，媳妇儿啊，想不想吃一顿霸王餐？她紧张而又兴奋的点了点头。于是呢，龙哥，我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猛扯下几根她头发，我就撂汤里了。还别说，这一招是真好使啊，那店老板啊，看见我被我媳妇儿打得浑身是血，根本不敢收钱呢。下一个来自阿明的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呢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甚至呢关注他们都超过了关注我。我给你举个例子，龙哥，我生病了，我男朋友就扔过来一句多喝热水，便去打游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特朗普生病了，我男朋友没事就拿起手机看看他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加载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假期呢我出去玩，进了一家旅馆，刚进房间我就发现这个房间的烟味特别大。

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前台服务员，我说前台服务员呢，你这房间烟味也太大了吧。结果呢，前台就回复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先生，这样我马上派人为您的房间做一下无烟处理。我心想真高大上啊，这么一个便宜的酒店竟然还有无烟处理，这么高大上的高科技啊。一会儿就进来了一个服务员，把我房间的窗户打开了。彼岸花开，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们那种厕所呢，就是老式的那种，一排坑位的，没有门。有一天晚上呢，厕所灯坏了，我就去找那个坑位。蹲下来的时候呢，就突然感觉我的臀部被一只手托举了起来，然后一个深沉的声音说，哥们儿，有人。渔火的留言，龙哥，都说呢我最近变漂亮了，而且是越来越年轻了，非让我推荐几个我平时在用的产品，那么大龙我也推荐给你吧。平时呢我用的比较多的，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无他相机、轻颜相机、黄油相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眼镜王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那会儿呢，我爸是强烈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我爸来看我，下午呢非要陪我去逛步行街买东西，谁知道呢，在服装店里我竟然就偶遇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于是当时啊，我就偷偷瞄他，然后学长呢也偷偷看我，我俩就这样没羞没臊的，眉来眼去的，就被我爸发现了。我爸呢就突然就搂住了我的肩膀说，宝贝儿啊，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一次，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说的我当时我都解释不清了。我说学长你别多想啊。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朵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怎么样才能把最最最最美好的记忆全都留下。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如果啊，你想把某一个时刻记住，也就是说你想把某一个场景瞬间的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觉得这一定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那个场景，那么就在发生这样一个美好时刻的当下，赶紧找一首喜欢的歌循环听好几遍，就这样下次你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能回想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知道吗，音乐是有记忆点的，尤其是那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就是你曾经经历的美好时刻。郭色天香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放假应该做点什么才不叫荒废了这个假期。在我的理想状态当中啊，我觉得放假了就是应该跟朋友带着装备去徒步上山，喝点咖啡，看看海，聊一聊最近看的电影，和想喜欢的人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走国道，不用看时间，不管未来，没准下个路口一拐弯就是惊艳的美景。我还想去逛街，就是快消店转完一圈之后，精品店再转一圈，最后还是把钱给了美食节。再或者是我想一个人躺在家里追剧聊天，狠心一点就是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外卖。有那么多想做的事儿，想不做的事儿也有，只要明天不上班，就让我们一起虚度时光。所以在大龙心里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放假就是要虚度时光，因为工作已经太辛苦了。听我的，什么样叫做假期没白过，就是没关系，这段时光我已经虚度了。来自七上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生活里总有那么多任务要完成。大家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古怪的一点，就是当我完成一件事或者达成一个目标之后，我是感受不到所谓的成就感的。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妈呀， 这件事儿终于过去了。就是当我完成一个任务之后，我只有一点就是微弱的解脱和放松感，剩下的就是妈呀，终于它结束了。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比较难做的这件事情之后，终于熬过去了。小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羡慕别人的爱情吗？在我心里，我很少去羡慕别人的爱情，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啊，即便同样的爱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他也会被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搞砸。就你知道吗，大龙身上的优点就是我很擅长搞砸一段关系。叶先生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感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啊，只靠一个人都是维护不了的。如果一方执着于挽救，而另外一方特别想逃离，那执着的一方注定要承受加倍的痛苦。就是这和那个你抱起酒醉状态下的人一定比抱起清醒状态下的人费力的多是一个道理。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而不是单向奔赴。糖糖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一旦停下来就会有愧疚感？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会有内心的恐慌。那这样吧，我跟你说一个我曾经的心理状态，我曾经跟你有一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我今天没努力，或者我今天什么事没做，完蛋完蛋完蛋，我怎么这么废柴？但是我想告诉你，休息它不是一种奖励，你不需要去赚取休息，你需要休息，你值得休息，你也应该休息，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休息是没错的。永远不要因为花了时间休息而感到内疚，你应该休息。哈哈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那是因为你这个人太好了，别人犯错了你是真扛啊，别人挑事儿吧你是真

0: 让啊，别人冒犯了你是真让啊，别人求原谅了你是真原谅他呀。朋友，你的素质有待降低，你的粗鄙有待加强。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龙哥倒霉的总是我，那就是因为你的素质还是太高了。李宝路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为什么人要珍惜现在？人为什么要珍惜现在？我最近的深刻感受是，因为很多人，你们已经见过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了，因为这个世界是来不及你反应的。珍惜现在吧，尤其是珍惜大龙好好上节目的这段时间吧，因为也许某一天你再打开的时候，哎，就不是大龙的声音了。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大龙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人故事。店铺改行做小吃店，被小朋友们仗义的捧场，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在广东湛江的一位小夫妻阿娟和阿欢，在一所小学的附近开了一家童鞋店。这个店铺的顾客寥寥，但是有不少孩子喜欢在店里面看电视、蹭空调、蹭零食。这夫妻俩呢，入不敷出，但是总是热情地招待这些不消费的小朋友，就像招待自己小时候一样。有一次呢，阿娟睡过头了，孩子们呢就把门敲得震山响，等到这个卷帘门打开，一群小学生就钻到了店里。这夫妻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把监控视频啊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视频瞬间就火了。众多的网友调侃啊，这种生意好到爆，但一分钱不赚的感觉也是挺嘻嘻的。但他们俩呢并没有因此赚大钱，不多的打赏钱还都给小朋友买了零食。半年之后啊，这个夫妻两人实在无力维持，就决定关店。面对孩子们的网流，这网友啊轰炸式的建议，哎，鞋店关了，但一个月之后肥娟小吃开业了。这次轮到大人们见识小朋友们的见义捧场了。

这个新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啊，就是得知这个鞋店要关门，孩子们先是坐不住了，他们发起了挽留店主夫妻的行动，建议啊这个夫妻二人改成小吃店。这店主夫妻同意之后啊，孩子们就群策群力，去附近的店家啊收集情报，帮助选品啊、定价呀。然后在装修期间呢，小朋友们也帮忙出谋划策、监工。小吃店开业之后呢，孩子们用自己的零用钱来支持，还当了云股东，甚至跑到各大的电器公司的账号下面去呼吁，能不能赞助一点空调啊？最终呢，海信公司赞助了一台大电视。在孩子们的各种方面的支持之下，转型后的肥卷小吃生意异常的火爆，小学生们每天都捧场，店门口人山人海，其他群众和消息这个主播也纷纷踏来，让小店更加红火。这个故事体现了这个店主夫妻与孩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社会各界对善良和爱心的支持和传递。希望身边有更多这样的小店。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

0: 那些毒打啊，你会还给他。
1: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靠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这几年有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

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我马上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

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

那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朱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热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一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

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找到我。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今晚听完帮我点赞好吗？谢谢。这一两年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我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慢性病。慢性病越少，身体越健康，头脑越好使，皮囊才能好看。一个人到了中年，主线任务就是照顾。

好自己。近期我收集了一些新做法，尝试过之后不难坚持，受益匪浅，分享给你们。好了，今天我展开讲一讲这十件你必须要做的小改变。我们先从第一个大类说起，健身。

家庭健康管理全书的作者冯雪医生就说了，饭前、便后、处理伤口前后、擤鼻涕、咳嗽、打喷嚏之后，用免洗手消毒凝胶或者不低于 60% 的酒精，平时手脏了就用普通的香皂洗手。我有在好好按以上的方法来洗手，至今没有感冒。年纪上来了，哪里不舒服瞬间就会让我感觉憔悴和显老。第二，口腔。晚上刷牙前先用牙线。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讨论整牙非常花钱，确实是这样的。注意口腔卫生，与其用莫名其妙的产品，倒不如早晚认真刷牙。用巴氏刷牙法，不要横着刷，不然年纪大了容易牙床萎缩，牙龈受损。每次刷牙要能够刷2到3分钟，每颗牙都被刷到。在冯雪医生的书中，他建议漱口水只能短期使用，晚上刷牙前要先用牙线。每天刷2次牙并且使用1次牙线的受试者，相较于每天只刷牙的受试者，牙龈炎症减少了 22.6%。 这只是坚持使用牙线2个月的效果，长期使用牙线可以减少 80% 的牙菌斑。我近半年每天先用牙线，然后拉锯式的滑进牙缝，动作轻柔，前半个月偶尔还有少许出血，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血丝。我的牙齿历来很好，除了拔智齿之外没有去补过牙齿，因为从小就不爱吃零食，不爱喝饮料，但此举还是让我感觉牙齿和口腔更加分。第三，减少久坐。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久坐容易导致妇科炎症。来看一看久坐的定义，清醒状态下任何能量消耗小于 1.5 的坐着、斜躺、躺着的姿势。女性久坐容易引起盆腔充血，血液循环不畅，卵巢缺氧，容易引起妇科炎症。我的运动手环监测我久坐，会提醒我起身活动，平时多创造机会把久坐的自己拉起来，走2步。第四，少翘二郎腿，对脊椎和盆腔都不好。这是我重点要克服的毛病，我坐下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翘起二郎腿，光翘还不够，还要把2根腿编起来，把上面的脚勾住下面的小腿，把双腿拧成麻花状。我也不知道我是何时染上了此恶习，翘二郎腿的姿势对脊柱和体态不好，不利于腿部的血液循环，造成盆腔内气血循环不畅，更容易加重某些妇科炎症等问题。下一条是饮食，越加工越差，越天然越好。这半年我看了好几本饮食书籍，抗炎饮食、低碳水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是食材自然，让自己的饮食结构接近大自然的食物链。下面是主食，蔬菜、水果，上面是豆子、鸡蛋、牛奶，顶尖是肉类和植物油。膳食宝塔列出的食材也很自然，减少加工，尤其是超加工食物的摄入，连用什么食材加工都看不出来的，那更要少吃。吃了过度加工的食物，就去找找自己口气不好闻、脸色不好看的证据，反之亦然，人的饮食会越来越健康。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再去自然食材中调整比例，这刺激矛盾。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健脑，补充 DHA， 脑力工作者的重点工作。 DHA 有助于支持大脑健康，提升认知功能和缓解疲劳，帮助人们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注意力。 DHA 最好的来源是富含脂肪的深海鱼类，每周吃2到3次为好，优选鱼类，其次是虾、蟹、贝壳、海带、紫菜、鸡蛋，也是好的来源。我如果前一天没有吃到以上食材，那么我就会给自己补充一颗藻油 DHA。 补充 DHA 需重视一增一减，增加运动，适度运动有助于营养输送给大脑，减少摄入油炸食品、加工食品、反式脂肪，可能会干扰 DHA 在脑中的作用。下一条是尽量专心，多任务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多任务处理以前被当作优点和能力，

但我越来越觉得它拉低了效率，增加错误，使我僵滞。同时具备简单轻松不费脑，长期训练成习惯，两件事涉及到的脑区不同的事可以一心二用，比如说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歌。但我一边听播客一边吃饭，有时候连炒菜放没放盐我都记不清了。多项研究显示，一心多用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增加出错率，甚至改变大脑结构。我现在喜欢创造条件去专心做事，跑步就专心跑，写作就专心写，陪家人就专心陪，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聪明。下一条，学习新东西就是喂养大脑。每次学点新东西，感觉脑子里的突触就在生长和链接。我希望长在脸上的皱纹能长在我的大脑皮层里。比如我带爸妈一起外出旅行，一路上看看这儿瞅瞅那儿，晚上感觉睡得特别好，感觉很长脑子。近期我开始记录自己每天都学了点什么，一段时间翻翻看看就很以自己为傲。有天看了父母疾病相关的书籍，有天弄明白了医生口中的英文专业术语，最近工作被分配了一项很有挑战没有经验的业务，每次埋头猛学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特别棒。下一条是健心。深慢呼吸，心境让人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发现一天里但凡抽时间进行瑜伽、冥想、正念、站桩、八段锦这些活动，我那天的情绪就特别平和，状态较好。寻找其中的因素，我觉得是深慢呼吸，就是慢慢呼气，感觉把气管、胸部、腹部的空气全部都慢慢呼出，然后把身边的空气耐心地吸进来，不用刻意计算时间，只要做到尽量慢就行。深慢呼吸让我由交感神经主管暂时交由副交感神经接管，心情变得不急躁，很多执念轻轻落下，紧张感被呼吸接走，整个人眉头打开，从内到外变得舒展。我喜欢这种感觉，哪怕我没时间做瑜伽、冥想、正念、站桩、八段锦等活动，我在嘈杂拥挤的地方打开手环上的呼吸训练，做一分钟呼吸训练，慢慢呼慢慢吸，世间也会从战场变成桃花源。第十条，被工作干了一天后牢狱自己。什么叫牢狱啊？有天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牢狱，就是通过轻度的体力或者创造活动来恢复心理的能量。无论是种菜、做饭、跳舞，还是拼乐高、整理房间，这些看似在动的事情反而能带来更快更治愈的效果。有心理学家发现，能让我们从工作后的倦怠里恢复过来的重要因素是从精神上脱离与工作相关的念头和任务。牢狱之所以能够治心累，给予我们那么多的意义，也因为它是生活本身。以前我把希望自己好看的方式集中在涂抹、运动、内调等，这半年我觉得健康的身体、脑功能、心力更重要，去成为一个地基健康、头脑聪慧、情志通达、热爱生活的人。希望今晚的建议与你共勉，坚持起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最近在我的公号留言板里看到了一些朋友失业了或者突然之间辞职了，感觉未来的生活很迷茫。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境遇，今天晚上的文字我是想送给这些朋友们的。我今天刷到了一篇文章，他在去年的三月突然失业，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迷茫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他的方法应该可以给到你们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我想把这篇文章念给

大家听。而如果你喜欢，记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先关注我，每晚听到我，也可以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当然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去年三月，我突然失业，每天醒来就是刷手机，房间乱七八糟，也不想收拾，不想出门见人，看着镜子里邋遢的自己，觉得好陌生。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我要这样一直下去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么第一，我要精进的是我的表达，一方面是语言，一方面是文字。五月，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我要学习表达，先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然后通过文字转换成语言再表达自己。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必须写够1000字，把刷短视频的时间换成看纸质书或者微信读书深度阅读。为了让文字有温度接地气，我养成了每周复盘的习惯，把生活里的烦心事、灵光一现的小感悟都仔细记录下来，酿成创作的新鲜素材。从5月到12月，我看着自己的文章从0篇到131篇，看着读者留言说我的文章帮他们走出了低谷期的焦虑。原来认真分享价值真的能被世界看见和回馈，那种从心底涌上的笃定只有一个，熬下去真的能够熬出头。我记得在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写，你得真正热爱写作，你必须对他的渴望超过这世上的一切，超过男朋友，超过拥有满衣柜的漂亮裙子，超过一份令人嫉妒的体面工作。你要甘愿拒绝派对邀请，甚至做好准备拒绝父母因此埋怨你。好，第二个，你要想明白，比赚钱更爽的是脑子变得通透了。通过文字表达，我思维发生蜕变，情绪越来越稳定，脑子也越来越清晰。以前我遇事就炸毛，想法一团乱麻，现在写文章要捋逻辑，倒逼自己把问题拆解开，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文字，把混乱的思路梳理成清晰的逻辑。为了写出有深度的内容，我每天坚持读书，知识储备的增加让我的表达越来越精准。最明显的变化是与人交流的时候，以前发言像挤牙膏，现在能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和朋友聊天时也能精准捕捉对方的情绪，给出有价值的建议。这种表达能力的提升让我不仅在网络上获得了认可，在现实生活中也变得更加自信。第三，丰富自己的语料库，告别词穷。你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很多爆款视频的观点其实你也想到了，却被别人精准地表达出来。核心不在于你嘴笨，是你的语料库太贫瘠了。就像看到美景，别人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你只能说好美呀，真好看。我丰富语料库的唯一办法就是高质量输入加针对性的积累。推荐两类优质输入的渠道，一是辩论类节目，辩论比赛的视频，选手们对社会热点的解读，对观点的阐述，既简洁又犀利，都是现成的素材。第二是文学类节目，里面的经典文本能够提升语言的质感。我会摘抄优美的段落，模仿他们的句式和节奏，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更有感染力，看完你的语料库就会丰富一大截。第四是积累一些有质感的词，同样的观点用不同的词表达效果天差地别。比如说，要做没做过的事才能改变命运，平淡无奇，但如果你换成另外一句，改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大胆地在生命中引入变量，瞬间就有了冲击力，变量这个词就提升了表达的质感。只要遇到让你眼前一亮的词汇，就马上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攒得多了，你的大脑自然就会去调用这些词汇。
下一条，养成日常输出的习惯。具体方法就是每天去刷一些观点类的、故事类的视频，然后打开微信给自己发语音，把你刚刚看到的内容事实加观点加感受的公式结合自己的语言复述下来。磕磕巴巴的也没关系，但一定要练习输出。光积累不输出，就像囤积粮不做饭，永远不会有收获的。下一条是进行公开表达。表达能力是练出来的，更是反馈出来的。没有反馈就没有进步，别害羞，可以先从朋友圈开始发感悟，再尝试写公众号、拍短视频、做直播。以前总觉得会说话是天生的，现在才明白，表达能力是普通人最核心的逆袭武器。会表达的人，走到哪里都有话语权。最后，大龙想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两件事最难，第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第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而当你有了影响力，这两件事儿都会变得容易一些。表达从来不是能言善辩者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学会的技能。用文字梳理生活，用语言传递价值，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能赚回钱，还能赚回一个清晰的、自信的、有力量的人生。一年之后，你也一定会感谢今天这个敢开始的自己。

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广播，精彩未来。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您好交通。
1: 真棒，
0: 之后的邢台早上好。
1: 你张嘴
0: 播一遍又播一遍，
1: 你张嘴啊，不是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我就知道要完。
0: 哎，
1: 好了，
0: 那你说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今天的周二限行尾号二和七，大家开始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早安早安，
1: 一句话我来了吗？
0: 没有带脑子的润田，你说值完夜班脑子是不太好用啊。
1: 对，不过
0: 还是得早睡早起。
1: 不过话姐说啊，这个润田老师人家不得不服，对吧？贼有，
0: 他没什么好话对我，没什么好评价，
1: 就是贼有勇气。
0: 嗯，
1: 这什么呢？没准备好，那张嘴就来了。
0: 不是，我真的，
1: 但凡
0: 我昨天我累着了。
1: 但凡稍归润色，你也不至于啊。
0: 我累着了，我昨天骑自行车去了，我骑行去了。我那链子都生锈了，我没有告油的情况下，我就骑出去了。
1: 然后楼下停，楼下停的你的小白车。
0: 不是，那我想着哈，我说你看现在这个设施这么完善了，
1: 哎、是，
0: 非常的便民是吧？我们自行车这个周边呢、也非常的丰富。我就骑着骑着，不定哪儿就碰着一个修车子的，然后就给我的链子上上油，这样就好了吗？
1: 是的。
0: 然后就骑出去了，然后这一路上我都没有碰着
1: 啊。
0: 我骑的也挺远的。
1: 骑到哪儿了？
0: 从我们家骑到吉水公园呢。
1: 哎呦，
0: 大概有个30多公里吧。
1: 这还真是不算近。挑战了，这真不算近。
0: 嗯，从我们家从去公园西街大概啊，骑到了团结大街呢。
1: 哎，厉害。
0: 嗯，
1: 厉害，
0: 好几个路口。
1: 哎，确实，你看这，这怎么说的？咱就说你中午吃的稍薄点，走是不是也能走过去了？
0: 那你得是不是得先开始，
1: 是，
0: 然后慢慢的你再往上加？你上来让我挑战111，我受得了吗？
1: 说的对，
0: 你说这个勇气是一回事儿、那实力也是一回事儿、咱不是也吃过这个亏吗？你上去觉得挺勇猛的啊，你到时候这个的秃噜腿就下来了。
1: 那这还真是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事儿哈。然后呢，由此各位。这事儿结束了之后心里边呢得打呼噻。这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事儿一结束，哎呦我刚刚怎么这么勇啊，我就。
0: 或者回想起来多年之后跟别人提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也说，哎呀我那次我真是太勇了。
1: 太勇了太勇了。
0: 这事儿需要做很强的心理斗争才能完成。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俩也听听八卦，听听大家给我们讲讲故事吧。咱听听您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是什么。是公开在大家面前讲了一次话，还是跟你心爱的人表了一次白，或者说
1: 不是小学生你公开讲了一次话。
0: 哎，你别说，你好多人都是参加完工作之后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在大会上发个言呐、什么的啊，真的是挺需要勇气的。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9月11日至13日，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举办。我市产业大脑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建设成果亮相大会展区，集中展现我市深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赋能产业转型的实践成效。
0: 9月16日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战火将在邢台点燃。邢台万顺队坐镇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足球场，迎战大连巨星盛恒队。主场球迷将在家门口见证这场高水平的全国足球对决。
1: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全省 L3 级共享工厂共享载体名单。我市赛斯临溪县轴承有限公司打造的赛斯精密轴承共享工厂，清河县新力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打造的新力智能针织共享工厂入选 L3 级共享工厂，河北一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一兰网络入选 L3 级共享载体。
0: 近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摩托车炸街扰民问题，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香都区大队快速处置，精准攻坚，成功查获6辆非法改装扰民摩托车，抓获6名违法驾驶人，有效整治了辖区夜间交通扰民乱象。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波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

0: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实行，自9月14日至10月14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这个音乐一出来，是不是就得那两张照片对比一下，十年前的自己，十年后的自己？
1: 我觉得今天不是应该是这个音乐一听，然后脑海当中这儿开了一朵花，那儿开了一花，照片翻着，
0: 花开富贵了又，
1: 照片翻着样转着就过来了。
0: 反正挺洗脑的这首歌，最近也挺火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哎呀，那一次行动真是我背后给自己加油鼓劲儿，就鼓了好久。也觉得现在想起来啊，还挺有勇气的一次行动。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或者说当时确实脑袋一热没想那么多，去了。然后呢，事儿完了之后觉得自己要真勇啊。
0: 来看大家的打卡留言，我们蕊蕊今天第一个，早上好，秋风秋雨入秋。

0: 秋凉，又见秋山秋叶黄，天气渐渐转凉，早晚的风已经带上了寒意，出门记得添衣，夜里记得盖好被子，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世界才会属于你。
1: 我现在盖的还是那个夏天的这个夏凉被，这实话实说，夏天的夏凉被，晚上睡觉呢开着窗户
0: 挺凉的
1: 啊，晚上睡觉开着窗户，今天呢早上一起床就感觉我后背不是特别的舒服，估计是吹着了。
0: 哎，你要不把窗户关上点，要不换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被子，
1: 稍厚点的被子，
0: 对，这个照顾好自己身体才是本钱。很多情况下啊，当你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你才发现健康有多么重要。
1: 明奇，早上好，早上。
0: 明奇，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哈。
0: H， 快赶上我们总监了哈。H 说，哎，今天小虎不错哟。
1: 啊，嗨，
0: 哎呦，
1: 今天是不正常。
0: 你们小虎苦练。
1: 这个、
0: 我今天还说呢，我说谁在说我们小虎口播不行，我今天都跟他急。哎，
1: 这个只限今天一天啊，听听是那么回事儿，可能是仅限
0: 7:01
1: 那一趴，八点你再听听呢，
0: 大 H 你再听听啊，时刻监督着。
1: 哎呦呵，我谢谢您。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下您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二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聊一聊。
1: 最勇的一次是听交广。
0: 最勇的一次
1: 听交广的早高峰。
0: 对于我俩来说，最勇的就是接了早高峰。然后一干就是三四年呀，
1: 也得长了。
0: 三四年得长吗？22年，四年多了。
1: 哎，我记得不是21年吗？
0: 22年吧。
1: 我结婚头里。
0: 怎么的？你23年结的婚？
1: 我，反正功夫不短了。然后呢，这个领导也是心大，也勇。
0: 这么多个早起呀，也挺勇的。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钢铁路和公园西街交汇处北向南19中门前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不送孩子，可以选择冶金北路或者是太行北路来绕行。
1: 继续来关注莲池大街。莲池大街呢和公园东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还算是比较畅通的。
0: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小先森说，我曾经啊脑子一热，因为语文老师说我声音好听，高三的时候还真的去到了电台，找到台长办公室，进去就说我想当主播。
1: 我想
0: 怎么没留下呢？
1: 我想听听后边的话。后面的故事
0: 在哪儿啊？
1: 怎么着，
0: 是在邢台吗？
1: 后面的故事是要付费了吗？还是看30秒
0: 广
1: 告？
0: 看广告。你去的是哪个台呀？交通广播还是生活广播？
1: 就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平时呢咱们基本上见台长都挺难的。
0: 你怎么找到台长办公室的？
1: 门牌上面写着吧。
0: 能找着地儿，
1: 推门就进去。哎，我要当主播，台长都懵了，这么勇的吗？一直。
0: 年少的时候确实是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深思熟虑，我想我就去干。好像很多的成年人慢慢长大之后就缺乏了这种勇气，总是觉得前怕狼后怕虎，先开个小会吧，然后再商量商量吧，然后再跟自己心里斗争吧，好像很多机会慢慢就耽误了。
1: 梅老师早啊，早上好，早上好。
0: 早安。梅老师，我觉得应该看过的孩子们做的比较有勇气的事儿比较多哈。
1: 那应该是
0: 作为老师可能也会鼓励孩子，你们要充满勇气，
1: 对，
0: 勇气大爆发，你们要有勇气去做一些事情，对吧？
1: 有这首歌勇气大爆发。
0: 对，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您目前做过的最勇的事儿。
1: 独自等待。最勇的事，从小到大迄今为止最勇的事就是顺产了个女儿。
0: 因为顺利升级为宝妈，
1: 顺产了个女儿。
0: 升级了吗？这是身份上的升级，而且觉得我之前不是网上人家宋锦旗真厉害，生了个人。
1: 生崽崽这个事儿，它确实挺需要勇气的，对吧？尤其是这个对于女孩子而言，可能咱们没有这么尝试过哈，但是，我能想象到，因为什么呢？网上有一个，就是疼痛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设备，然后人家给你贴在身上，什么一级疼痛。是相当于怎么样？划了个口啊，二级疼痛，三级疼痛，然后
0: 加到10级，
1: 对，一直到了什么呢？就是生宝宝的，那种疼痛，
0: 就是那种肋骨断裂，然后就大卡车在你肚子上来回碾压的这种感觉。你说起来挺恐怖的，但是你看好多人真的很有勇气的去完成了这件事儿。
1: 然后完事之后，就是很多男士朋友测试完之后啊，下来都抱住了媳妇儿跟爱人啊，跟他说。了不起。
0: 小先生蹲到后续了啊，没听广告就有后续了，你看就是这么良心的节目。

0: 陈森说，我去的时候电台还在一小胡同里，不是那么高的楼，我也不知道里面分什么栏目，都有哪些电台，我就看办公室上写着台长办公室，我就进去了。台长很不错，鼓励了一下我，让我好好学习，考传媒大学。
1: 那能说什么呀？能说怎么着？你出去叫保安。你推
0: 台长
1: 办公室的门，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台长估计怕语气稍硬点，你敢上去揍他？
0: 别说那时候那个老电台那块还真是只有直播间那儿是有防盗门的，是属于直播重地不能进，但台长办公室你可以进。你要闯直播间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闯台长办公室就行了是吧？哎呀，你说的我们的。台长真的是好不容易，好辛苦啊！
0: 让我再回忆一下啊，当时在那个小胡同的老电台，哪个台长的上面写着台长办公室呢？我再想想，再想想。
1: 我觉得都写着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啊，您最有勇气的一件事儿。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生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你遇到最勇的事儿是什么呢？经历过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来关注匿名说到了，说那我最勇敢的事情就是三年抱俩，俩都是剖腹产。
0: 嗯，勇气可嘉。不过小朋友相差岁数不大，就是做个伴儿，然后两个孩子呢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他们俩不容易有代沟，就能玩到一块儿去。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什么呢？这三年抱俩，
0: 不是你家的，你都觉得挺好。
1: 不是集中受累就这一段时间吧，对吧？
0: 总比那个两个相差三岁的强，
1: 相差三岁，
0: 这个中考那个高考。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上初中，这个刚上小学，上幼儿园，上小学，忙开了
0: 啊，
1: 那个又来了，
0: 接上了，对，
1: 接上了。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上初中了。这个上小学，这个上高中了，这个上初中，这个高考了，这个中考，然后你整个都得。
0: 不是，等会儿，匿名三年抱你俩，是不是就是差三年呀？咱是不是没有安慰到他呀？还给他捅了两刀。
1: 三啊？
0: 是不是就是差三岁，一个中考，一个高考的？
1: 那
0: 也好，
1: 也挺好，也挺好，因为什么呢？这
0: 送完这个送那个，
1: 对，这个孩子病的肩膀头长起来的，然后呢，老大能有个，
0: 反正你就紧张那一年都，
1: 老大能有个哥哥或者姐姐样，完事之后老二也不用买那么多东西。
0: 好了，下一条，不解释了，有点苍白。可乐，那最勇的大概就是刚才呀，出门的时候
1: 查酒驾。
0: 看见交警查酒驾呢，我就随口问了句：“女生也开始查了吗？”然后交警看了看我，
1: 哎，
0: 那女孩子关键是也喝酒啊，那
1: 这是谁也得
0: 喝酒不开车，不限男女的，
1: 谁也得查呀。不过我觉得可乐说的，他觉得勇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跟交警在那打招呼，
0: 对上话了。平常看见交警之后呢，
1: 怕怕
0: 的，对，特别紧张啊。我们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吧，都会自省一番。
1: 所以啊，
0: 对上话了。
1: 可乐呢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查酒驾呢他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点儿，也没有固定的路段，随时来随时有。所以各位，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对，固定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就是坚守这个原则。
1: 李先生，初中的夏天去打篮球，两个膝盖玻璃盖都卡秃噜皮了，夏天呢又热，

0: 然后呢那个伤口呢给它包扎，包扎之后呢又出汗了，
1: 哎呦，
0: 捂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有点溃烂的这个迹象，
1: 嗯，
0: 表面有那种哎呀白白的那种死肉，
1: 化脓了。
0: 我拿着刀片一点点给它割了，然后呢倒了点碘伏消消毒。
1: 你看对自己可真狠。
0: 嗯，三国里边有一刮骨疗伤。
1: 不行，就皱着眉头听听你念这条留言，我都不忍心看那个汉字。
0: 哎，那脑海当中身上都有画面了，
1: 起鸡皮疙瘩了都。
0: 这个什么呢？赵云、赵子龙浑身是胆。
1: 嗯，
0: 你浑身是赵云呢。
1: 不过人家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发生了这个擦伤啊，就比如说身体上有一些磕碰伤啊，
0: 嗯，
1: 就是结痂呢它其实比较容易留疤，
0: 嗯，
1: 你要让这个伤口呢时刻保持它就是那种湿润的粉粉的那种新肉的状态，其实那样的话反而疤痕会小一点儿。就咱小时候阿姨说那个摔了一下抹点红药水紫药水，结一个厚厚的痂，家长都说那样是好的，其实反而是不利于我们伤口的一个生长。
0: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痂，小的时候小男孩手欠欠的，就是你结痂的时候他
1: 哎别说了别说对
0: 他就会
1: 心里滋滋的，
0: 他就会抠，你知道吧。嗯，
1: 不行，听不了这些的，脑海当中有这个画面太难受了。匿名，不是我们家不差三岁，差两岁，差两个属相，
0: 挺好，特别
1: 好，
0: 正好，
1: 嗯，
0: 特别合适。
1: 一会儿有差三岁的来留言了，也正好。
0: 咱这
1: 风向标变得这么快，
0: 你就说咱们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多足。对吗？
1: 对，怎么生怎么好。
0: 哎，特别厉害，人家三年俩了，特别厉害。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您做过的最有勇气的事儿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有没有说说第一次表白的事儿的？

0: 早上7:55到了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和大家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沿线玉红小学门前位置南北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紫金泉街口这块呢也是有明显的压车缓行。
1: 钢铁路呢是出现在了和中华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以及钢铁路呢在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中兴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轻微压车啊，不过还可以。而压车距离长的路段呢，是中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在中兴路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
0: 是的，向东区整体通行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在全美大街和豫让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方向有轻微的压车缓行。连池东大街豫办小学门前位置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稍大一点，那五分钟之后应该就畅通了啊，现在也正在疏散当中。
1: 当然疏散，
0: 那去学校门口比较集中嘛，送完孩子就走了，过五分钟就畅通了嘛。
1: 疏散群众，快快走啊！
0: 自动驶离。
1: 目前的话呢，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当然，各位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917”后台来留言互动，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来聊聊今儿互动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做过最勇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很有勇气的事情，很勇敢的事情，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你知道神探狄仁杰吗？没有，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笑话。
0: 那你讲啊，你笑什么？
1: 你知道神探狄仁杰吗？各位跟大家讲个笑话，神探狄仁杰，
0: 元芳，
1: 有一天狄仁杰就问
0: 你怎么看，
1: 问元芳啊，就说到了说，哎呀，天地不仁，百姓生灵涂炭，不过我名字当中有一个人，狄仁杰嘛，人字啊，我要把这个人拿到了，拿掉，把这个人字拿掉，他就说，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0: 你大早晨能不能正常点？
1: 怎么了？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就是，
0: 古人也有谐音梗吗？
1: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0: 那狄公还有口音，他是怎么着啊？就拿那把那个人字去掉，也是狄杰，
1: 对，狄杰。如果我是狄杰，
0: 带着口音讲笑话的呢。
1: 我不行，眼泪出来了。
0: 咱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灵感，让你想到了这么一个笑话，大早晨的啊。
1: 就是，以后再说。你做过最勇的事是什么？我在电台当中讲笑话。
0: 我在早高峰里讲了个冷笑话。
1: 哪个笑话？
0: 争取把大家都冷到。真挺有勇气
1: 啊，别眼泪出来了，眼泪出来了。
0: 跟他做搭档，我每天我都做多大的心理斗争啊，这一会儿这资讯念错了，一会儿给你讲个冷笑话吧，一会儿调侃人家的互动留言呢。
1: 好了，
0: 一天给人十台儿
1: 啊，缓过来了。所以你能不能别笑？
0: 我们当主播也是有门槛的。刚才人家不是有朋友说了吗？人家
1: 小先生，
0: 勇

0: 闯台长办公室想要当主播，得亏当时勇闯的不是你，时间能倒退的话啊，真的要把你劝退。
1: 因为我不是 DJ，
0: 从哪进来的从哪出去。
1: 好了各位，今天那个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分享到的是，
0: 你自己讲吧，
1: 您做过最勇的事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解聊期后台呢，来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